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

0: 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
8: 刀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

0: 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哇，
2: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4: 3、2、1，下链接。
1: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5: 6月27日，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你找什么呢？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过年气啊你？
1: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
2: 那军装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哦，我明白了。
1: 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1: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2: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吗？
1: 哦，
3: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
0: 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我怎么了？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2: 妈，妈，你又跟过来干嘛？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0: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2: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0: 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3: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
3: 有点小了。
0: 肯定小了。

0: 看你现在的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2: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2: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1: 啊？
2: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2: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好了，贝贝，
2: 还在闹贝贝。
4: 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
1: 哎，
4: 来，
1: 这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4: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
5: 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4: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4: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4: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5: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2: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
4: 啊！
2: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4: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2: 啊，
1: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5: 哼，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
1: 呀，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5: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2: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4: 好了好了好了，
2: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4: 哎，
5: 娘，你们还回来呀？
2: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4: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2: 干什么？
4: 来，你不是要尺寸吗？
2: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4: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5: 哼。

0: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谈。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嗯，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1: 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2: 哦，我知道，哎，
0: 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2: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 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0: 你还又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3: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2: 哎呦，
0: 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3: 哎，你这丫头。
0: 嘴上没个把门的，
3: 他呀，如果……
0: 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
3: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0: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
2: 你没有。 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3: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证。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0: 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嗯，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啊？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3: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0: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2: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0: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
0: 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
2: 有几个？你说，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0: 就你运气好。
2: 嗯，我当然运气好了。
4: 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哎呀，
5: 又来了，我先死了，肉麻死我了。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6: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啊。
7: 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嗯，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不错不错。哎，
7: 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4: 谢谢谢谢。不累不累，来，你上下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8: 坐。
4: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你净瞎说，哼，朕是副导之言。
8: 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
4: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啊，是是是，没错。哎，
9: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底别说了。
4: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8: 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
4: 免得他话这么多。
10: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4: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

0: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0: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 哎，欢迎欢迎，来，
2: 谢谢，
0: 欢迎啊，
3: 谢谢嫂子，
4: 谢谢嫂子，哎，
5: 欢迎欢迎。
1: 就随意了，
0: 随意
6: 啊，随意随意，
0: 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1: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0: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1: 是啊，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0: 是
1: 啊，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
6: 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1: 来，他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
0: 好，
1: 他小姑父，哎，
0: 好，随意。哎，呦
3: 呦，嫂子，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哎，你看，
7: 哎，哎呀，
0: 好好好，
7: 随意。我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1: 你看。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7: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
0: 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嗯，他们明天又不走。嗯，
7: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1: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6: 我喜欢吃面条。
1: 我给你做。
8: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9: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8: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1: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0: 行吧。
6: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0: 赶紧赶紧，
10: 好好好，来来来来。
11: 哎，
12: 哎，
11: 老将，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6: 怎么不记得啊？这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11: 啊，司令啊，请坐。
6: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0: 你是客人，你先请。
6: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跳下去了。哎，
0: 来，都坐都坐，
6: 坐坐坐。
9: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6: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1: 哎，对。
0: 哎哎，服务员，上菜。
13: 请慢用。
14: 怎么一人一份啊？
15: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4: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5: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4: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5: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4: 一定。
8: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9: 他没吃过西餐。
8: 多吃。
0: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4: 姨父叫姨妈什么？
15: 叫她达令。
8: 说吧，
14: 什么意思啊？
15: 就是亲爱的。
0: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8: 说说你说。
0: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1: 他大姑父啊，这话

0: 哎，你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的？就是
1: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2: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这酒吧。
3: 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都怨你给带坏了。都怪我，都怪我。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3: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1: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哎，
5: 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1: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6: 真的假？
1: 爸，
5: 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 真的呀？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5: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哎，
7: 这房子可真小。
5: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7: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呢。
5: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7: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翁，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
1: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这样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姜大人又该说我狗长几脚，挠痒事儿了，啊？
3: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2: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4: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4: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2: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4: 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0: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0: 来，闺女，
6: 真
0: 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5: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0: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6: 你们上你们的呗，
0: 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6: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5: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6: 我嫁都请。

0: 请了。
1: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2: 嗯嗯，
3: 好，
2: 你自由好吃，是吗？嗯，
0: 多吃点。
4: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5: 怎么想不到啊？
4: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2: 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4: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6: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4: 好。
6: 啊，
7: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6: 什么证件啊？
7: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6: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7: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6: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7: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5: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6: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7: 行。站住，您在线外等候。
4: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5: 以后这种气多了。
4: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5: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6: 啊、
5: 哎 啊行了啊，
8: 报警啊，
5: 谢谢 啊
4: 我爸挺厉害的呀，
8: 老师长。那您说先去哪儿看看？
6: 你先送我们去丛校长家吧。
8: 好，那这边走。
4: 谁家？
8: 我跟您说啊，
5: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8: 那变化特别大。
4: 哎呦，哎爸，你快点儿。
5: 哎，
0: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
9: 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哎、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0: 现在认出来了。
9: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
4: 哎，屋里坐，
9: 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呀，
4: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9: 这声音弄这么大。
11: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9: 你看谁来了？
11: 校长、啊、
0: 校长，
9: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1: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啊、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不剃头？
9: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0: 哎，大姐，
5: 别忙别喝，
0: 千万别忙。
9: 不喝。哎呀，等会儿来的，
0: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9: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9: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1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2: 你是谁啊？
11: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9: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2: 你是谁呀、啊？
11: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2: 不剃头。
9: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0: 大姐，我今年都快五十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9: 你就是八十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9: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1: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嗯
0: 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1: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2: 呀，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2: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3: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4: 你看这操场。嗯。
3: 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5: 你怎么说的？
3: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5: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4: 听你爸吹牛。
3: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5: 你是谁呀？
3: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富。
5: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4: 你爸是更年期了。
3: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5: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风景。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7: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9: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0: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

0: 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

0: 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

0: 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

0: 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不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明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柔，谓之尊；我身人背，谓之廉。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干嘛？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0: 我想穿，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亚飞，拿钱给你爸买。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1: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
0: 可以吗？嗯，不错，试一下。爸，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他是谁呀？哎，还是啊？是啊，是。
1: 爸，嗯，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
0: 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又派比呀？
1: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2: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我怎么不累啊？
1: 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
0: 行不行？我早饿了。看，嗯，
1: 行，吃吧。哎，
0: 爸，你请客。
1: 好，
0: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1: 高，嗯。
0: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我也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吗？那也算吗？
3: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
0: 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3: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
0: 懂什么？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3: 当然能吃了。
1: 不用点菜啊，
3: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那
1: 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我去，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1: 哦。
3: 哦。哎，
1: 你不去吗？
3: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吃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0: 多拿一点儿，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哈哈。
1: 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
1: 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也没人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笑话我们什么呀？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话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嗯。嗯。嗯。嗯。
0: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你嫌我们丢人啊？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
1: 干脆啊，你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嗯，
1: 毛病。
0: 就是毛病。
1: 哎，你这是什么呀？

0: 面。
1: 这鸡，拿吃。

0: 你给我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2: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3: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2: 嗯，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2: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1: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她那份给吃出来。
2: 行，就这么定了。
1: 嗯。
2: 我再去拿点儿。嗯。哎呀，好啊，这个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呦，这个好。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2: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1: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2: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4: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儿，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1: 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1: 妈呀！
4: 你还吃得下呀？
1: 给咱俩拿的，哎，别别别别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2: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是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
1: 哎呦，还有咖啡呢。
4: 是啊，你也来一杯。
1: 不行了。
4: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1: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
4: 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2: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了，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4: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哎，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2: 嗯，
4: 怎么样？
1: 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2: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1: 你不要命了吧？
2: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5: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6: 是跟我来的吧？是，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战胜个之最。
5: 好啊，
1: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5: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6: 我也想割。
5: 行，你们俩一起割。 都下地去割麦子。
1: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5: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6: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笑>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5: 哎。

0: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1: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0: 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1: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2: 别瞎说，
3: 胡说八道。
4: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嗯，
1: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4: 你闭嘴，让你爸说。
0: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1: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4: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0: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4: 走，
0: 拿着枪。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0: 咱那边呢？
5: 你是他啥人啊？
1: 我是他姐。
5: 哦，等一下啊。
1: 哎，
6: 江伟民，路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7: 哎呦，妈！
8: 哎，伟民啊！
7: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7: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1: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7: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1: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7: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8: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7: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1: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0: 去，咱换衣服去吧。
1: 你赶紧的、
8: 哎，等你啊！
7: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1: 妈，他这胖了吧？妈，
8: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1: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2: 啊，
1: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3: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1: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1: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谁？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1: 哦，卖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2: 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
1: 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4: 打听什么人呀？
1: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1: 哦，
2: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1: 哦，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5: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6: 哎呀，大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燕凤吧？
5: 认不出来了，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7: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
5: 哎呀，
7: 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5: 来看看，
7: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

0: 哎呀，这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1: 来，
2: 讲个招呼。
3: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
0: 坐不，
3: 还水上
1: 的，
3: 坐
1: 会
3: 儿，
1: 坐会儿。
3: 哎，
1: 挺大的。
3: 这是俺四舅，
4: 这不是德福吗？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3: 这
2: 不棍子是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3: 这怎么叫啊？
2: 这棍子哥。
5: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6: 对啊，又是想读了啊。
5: 啊，好，慢走啊。
7: 哎，怎么走了呢？
5: 你呀、啊，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7: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7: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5: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7: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我看看。
5: 来一个。
7: 啊。
5: 来一个啊。
8: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7: 太傻了你。
5: 你才傻呢。哎呀，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7: 说。
5: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7: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5: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啊！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7: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5: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9: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5: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5: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7: 嘴还挺甜的。
5: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上班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六十了，给我下来了嘛。
3: 是是是，
2: 哎，好好，
4: 你打人就这么大，你就六十了。
3: 是啊，哎呀，
4: 这不错，绿的是。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5: 就是他，
1: 回来了，
2: 他回来了，
1: 哎，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2: 好好好，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好。

0: 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呀，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1: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0: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陈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
2: 好好，快点吃饭吧。
1: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1: 比如
5: 什么呀？
1: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6: 过来，
1: 坐你的，
6: 坐
1: 你的，
6: 坐
7: 这边。
6: 六六
7: 十，打出六六。你很热闹，他们来吃吃吃，敞开吃啊，敞开吃，
2: 让我喝你啊。
1: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2: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3: 哥俩猴啊，点一个呀，又说嘿一位。
1: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哎呦，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1: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7: 我招呼你们，
2: 吃啊，快吃啊！
1: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7: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1: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0: 我不说。
8: 常来。
1: 那个是那个谁吗？
0: 是吧，是吧，是吧。
9: 那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
0: 。
5: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5: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9: 不看。
5: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9: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

0: 我反而无所谓了。
1: 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2: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3: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3: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3: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3: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4: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3: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我去码头。上来吧，上去一段。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 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太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1: 好，你唱吧。
0: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我没听清。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像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3: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

0: 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5: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4: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以前的厚重为
3: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区分，
4: 还有时代，
5: 我觉得我能把它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
6: 到这块儿咱有一个变化，那么它就
7: 回溯一下整个空间到了西柏坡。
8: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编辑。
9: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10: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9: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10: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9: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10: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
11: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2: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13: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是一部好作品。
12: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1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7: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

0: 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再见。
1: 哎呦，看看魏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2: 肯定是。
1: 哎呦，
2: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3: 看啊，那是吧？
1: 李二爷，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3: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3: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3: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3: 哎呀，来了来了。
1: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3: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1: 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快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

0: 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1: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2: 你看，妈，
0: 他们俩怎么了？
2: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干脆你告诉她实情得了，免得她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哼，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跟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咱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
4: 说这话不吉利啊！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慎重些啊。
5: 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得受了？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她，
4: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她，她也以为不是她的原因，那她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其二呢？
5: 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是不是件好事儿嘛？她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4: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
5: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4: 我们都要感谢你啊！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这样没面子啊！
5: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4: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5: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4: 不是，跟妈没关系。
5: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生生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2: 哎呀，你小子啊，
0: 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
2: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3: 在听谁的呀？
4: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3: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4: 听叶倩文的吧。
2: 安然。
4: 哎。
2: 你去厨房帮忙吧。
4: 哎。
3: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2: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3: 啊、哦。校园歌曲。
5: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5: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
6: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5: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5: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5: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5: 那你说为什么？
6: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5: 他，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8: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8: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再。
7: 哎呀！
8: 嗨，你看我干嘛呀？
7: 看不出来呀、啊，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9: 干
7: 啥？哎，肥燕，
9: 他是谁啊？
7: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9: 嫂子，
8: 你好，
9: 进去吧。
7: 走。
10: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11: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10: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12: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13: 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4: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10: 什么生日礼物啊？
13: 来来来，
9: 爸爸，你们看，铁梅。
10: 这是
9: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1: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8: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9: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11: 哦。
10: 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13: 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5: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10: 谢谢你。来，吃橘子。
15: 谢谢。
1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1: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1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10: 你谢他什么？
1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10: 来来来，
16: 生日快乐！

0: OK， 你吃吧。来，妈，妈，你吃这个。吃一个吧，
1: 来吃菜啊，吃这个，
0: 吃
1: 麻烦
0: 你
1: 啊，来吃这个，
2: 谢谢，
0: 吃四个，
1: 想吃哪个？
3: 还想吃哪个？
0: 想吃，等一下，
2: 这个。

0: 谢谢。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该，
1: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2: 说的是。哎，
1: 不过你看，校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容做真真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姐，你说她来遭这个罪干嘛？她呀，活该，自找的。
0: 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1: 你说话真够损的啊！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
0: 知道了。
1: 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1: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那是。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1: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1: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
0: 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1: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
0: 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1: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0: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您生日快乐。
0: 嗯，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挺快。
1: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吧？
0: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

0: 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1: 哪块看看？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
1: 那，哎。
0: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2: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1: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3: 赶紧送我们回去。
2: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3: 你走吧，谢谢啊。
4: 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5: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4: 这反正都是赖你，哎，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5: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2: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5: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3: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4: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3: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3: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4: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1: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3: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6: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3: 他俩能谈恋爱吗？
6: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3: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6: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3: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6: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0: 妈，
4: 妈！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2: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6: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
4: 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这么大火？
2: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儿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6: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把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义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2: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6: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4: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是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6: 现在的你。

0: 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愿他能听你的。
2: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3: 你看他干嘛呀？
4: 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
2: 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
3: 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4: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回去你不能说。 让我来说，嗯，
3: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4: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3: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把他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儿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儿了，自己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她是你堂哥。
2: 堂哥？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
1: 你就快接吧！真是。
0: 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0: 啊？什么？风
1: 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2: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

0: 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2邪，2邪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0: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

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

0: 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睛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镜、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咋了？
1: 怎么了？
2: 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1: 啊？那你也办法，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1: 我也去，你去吗？
2: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你滚我的远远的，永远不让我再见到你！

0: 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0: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1: 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1: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3: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1: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三刀斧。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不用担心，总有那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4: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1: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上一阶段工作的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2: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1: 要不？

0: 真烦人。
1: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通讯员，
3: 到，
2: 叫副连长接电话。
0: 谁找我？
4: 一二一。
0: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5: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啊？
5: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0: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2: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0: 可能吧。
2: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0: 写的什么？
2: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0: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2: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0: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6: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7: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7: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错了，冯想，
7: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儿，正经点儿，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1: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
0: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0: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嗯，
1: 什么主任？
0: 鄂，饥饿的鄂。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门"，鄂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门"，鄂门说的，说的过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

0: 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雅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踢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2: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董事长。
3: 哎，
4: 尹老师您好吧？
3: 好，好，好，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2: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2: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2: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2: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2: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2: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

0: 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1: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2: 怎么变了？
1: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3: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4: 不行
3: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联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5: 认识你很高兴，
1: 老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6: 啊，好多了，快好了。
2: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1: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2: 他就这样，
3: 挺好，挺好。
1: 爸，哎，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3: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7: 这爸好啊。
2: 就是，
1: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3: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3: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1: 什么呀？
3: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5: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1: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2: 亚飞怎么说话呢？
3: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6: 来喝水。
8: 风景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3: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惯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
4: 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惯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

0: 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7: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 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8: 中午好，这个周末雷雨和高温并存，出门的话要做好防雨、防暑两手准备。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悬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的29号，降雨的范围还是覆盖全省，局地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有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高温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今天午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及以上，像邯郸能达到37度。部分地区明天还是高温天儿，衡水就是典型的代表，29号高温消退。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 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5到22度；西柏坡雷阵雨转阴，31到20度；南大岗湿地多云，31到22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转阴。

0: 阴，31到20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1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0.9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1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1.2度，浪高0.9米。沧州海域水温25.6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1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筹划怒江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个溯源。
2: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3: 毛主席来那会儿25、26岁，这会儿100岁了。
4: 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1: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5: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6: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7: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8: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9: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1: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6月29日至7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河北卫视黄金时段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0: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1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2: 烧庙几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1: 吃一样调两样。
1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5: 对，就怕出问题。
1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1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

0: 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他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2: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1: 什么战略眼光？
2: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1: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2: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2: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
1: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了。
2: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1: 多好条件呐！啊，
2: 你说呢？
1: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3: 小妹儿，
4: 江司令好。
3: 啊，吃饭去啊？
4: 吃饭去。

0: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1: 就这几天了。
0: 哦，行了，就去吃饭吧。
1: 哎，好。司令奏号。
0: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雅飞呢？
2: 啊，护士，
3: 哎，
2: 大
3: 范，
2: 哎，大范，
4: 打不到了，
5: 啊。
6: 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7: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6: 你说呢？只顾问。
7: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6: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6: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6: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6: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6: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6: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6: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6: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8: 妈，妈，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6: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8: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6: 哎，
1: 你好，回来了。
8: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1: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8: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6: 哎，别走，
8: 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6: 小声！
8: 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6: 嗯，我走。
0: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8: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0: 嗯
8: 啊，
0: 嗯，
6: 嗯，谢谢啊，谢谢你。
0: 哼。动作快点！
9: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9: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9: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

0: 吗你？
1: 管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
2: 啊，来了
3: 来了，
4: 鼎福参谋长好。
3: 好好，坐下。
4: 姑姑好。
5: 好好好，好啥好？
4: 坐。
3: 你坐这干嘛？
4: 厨房帮忙去。啊。嗯。
3: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6: 亚飞还没回来啊？
7: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6: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7: 我还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6: 这叫什么事儿啊？
7: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6: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
3: 来，
2: 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
4: 哎，怎么着？哎，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多多不好。
4: 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那行，您拿酒。来。
4: 哎呦，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嗯，
5: 这行，
4: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1: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哎，
5: 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来，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3: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副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

0: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1: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0: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2: 哎，谢谢。好，准备饺子。谢谢。好，吃饺子。
3: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4: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3: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5: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6: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7: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着他。
4: 喝。
6: 好好好。我干，我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7: 快点快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6: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
3: 这你也要管？
2: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3: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部长，你饿了吗？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

0: 你不用管我，我也不用管你，我们就是朋友，好不好？
1: 我们就是朋友，
2: 你还关心一哈吗？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2: 我只是关心一哈嘛，没别的意思。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谁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1: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0: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1: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0: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1: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0: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1: 啊，快了吧？
0: 什么叫快了吧？
1: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0: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0: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1: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0: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1: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0: 啊。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1: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0: 我还拍着你睡。
1: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0: 哎呦，
1: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1: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1: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1: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1: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芬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5: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2: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5: 哦，钓着鱼了？
4: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5: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2: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5: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2: 杀两盘，
5: 杀两盘，
2: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6: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7: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

0: 我带您过去。
1: 谢谢啊。
2: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3: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1: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3: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4: 指导员
1: 啊，
4: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4: 哎，
3: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1: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3: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0: 亚飞，
5: 哎，好，走。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

0: 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

0: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锻打比拼落幕，非遗赛场续燃。上一轮金属锻造赛精彩收官，全新赛道接力开进。本周五志乡赛道决胜赛上半场重磅接档，八位志乡匠人同台角逐，以乡为运，以技争锋。首轮首座凝香，一小时限时秀技，碾、合、揉、搓，接见功底。二轮一脉相承，四小时潜心首座，以香写意燕赵山河，打造专属地域文创香品。双轮硬核赛制，解锁中式香道极致魅力，巅峰香道对决，敬请持续锁定。
2: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妈，妈。
1: 嗯，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2: 妈，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谈吧。
0: 您问吧。

0: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是，就是那个司务长。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0: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你跟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你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
1: 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继续说。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1: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1: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1: 我哪句不是道理？
0: 你说，你说出来！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0: 我问你女儿，
2: 吵什么？
0: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0: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了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的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哎，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2: 算了，就让他走吧。
0: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有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0: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0: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2: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0: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3: 首长，坐吧。不用了，让你坐你就坐嘛。
2: 是。
0: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不，没有这事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谈。亚飞说有。你别说话，
3: 那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 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真的没谈。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2: 怎么个好法？啊？
3: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3: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2: 哦，没有。

0: 我不知道，但他从来都没提过。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行，我知道了。
1: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2: 是。
3: 哎，小鱼啊。
4: 到。
3: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5: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1: 知道了。
3: 走吧。

0: 司令，再见啊！他是谁啊？
1: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我男人，你老婆。
0: 那这是乱弹琴。
2: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0: 什么意思？
2: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有这回事儿？
3: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0: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3: 谁说不是？
0: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3: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4: 怎么样？
5: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4: 你就骄傲啊？
5: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4: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助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5: 什么？你说什么？
4: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5: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4: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3: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5: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3: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头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0: 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1: 算我瞎了眼了。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
1: 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这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0: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1: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1: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0: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四五长了。这四五长怎么了？啊，这四五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四五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2: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
1: 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赛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3: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的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
1: 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0: 哎，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4: 有你这样的妈，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5: 你这说什么话？
4: 人话听不懂啊！
5: 找什么呢？
4: 哎，没有，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觉不够睡。那你找阿念要干嘛呀？我们想活了，想死。
5: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阿山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你干嘛呀？过来，跟你说。
0: 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这儿。小丹来了。啊，
6: 爸爸。
0: 哎。
6: 吃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呢？
6: 我也吃了。
0: 啊。
6: 你阿姨在家呢吗？
0: 啊，在呢。
6: 在屋里呢，你去吧。行。阿姨，哎，小丹啊。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5: 哎，
6: 你这过去的衣裳，你
5: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6: 不用不用，我跟亚飞玩去了。啊，亚飞在家呀，在他屋里呢。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是吗？你去看看他。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去吧，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起药了。啊！
0: 半吊的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劲儿。
6: 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
3: 学半年。
0: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3: 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1: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3: 哎，
1: 正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3: 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4: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3: 好。
0: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4: 你看你呀、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0: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雅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4: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4: 我逗你的。
5: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一方啊。
4: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5: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4: 你还见过我姐啊？
5: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没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未遂的。哎呀！
6: 跟你家水了。
7: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6: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7: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6: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7: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6: 谁知道呢，戏有才

0: 是他母亲，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1: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
2: 得。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眼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了？
1: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亚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说，说说，
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凑把手了。
5: 来来来，

0: 体温计放哪儿去了？老姜，你把体温计放哪儿去了？
1: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0: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1: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0: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啊！哎呦，呀呀呀呀，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哭啊。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1: 他不是不舒服吗？
0: 他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啊？
0: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快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了，爷爷给你弄水了，哦，爷爷弄水了，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都一样啊。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
0: 吧。啊，不哭，奶奶
1: 。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拿。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还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 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 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

0: 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 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 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6: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幺
9: 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8: 包健类眼贴，包价眼健康。
16: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啊，
19: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16: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0: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

0: 的福利。
1: 三二一，下链接。
2: 扫描苹果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6月27日，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5: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6: 张建国，
4: 何佳丽，
7: 建国哥，
8: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9: 挺好，
8: 我发誓。
9: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0: 你看三姐会化妆，
10: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0: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8: 瞧瞧，
11: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0: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2: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0: 何佳花，你是头驴啊？
9: 我这花花跟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0: 人龙人枯叶呢。
10: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2: 不行，你就是傻。
0: 不想说了，
10: 不许，谢谢月亮。服务员，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2: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2: 好。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3: 就是
1: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7: 好，
0: 回去吧。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8: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8: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8: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8: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8: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8: 走吧。
9: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9: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0: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0: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8: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儿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0: 多嘴多少。
8: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
3: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0: 妈，我爸呢？
11: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1: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回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11: 不哭，
0: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1: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啊？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啊？
12: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2: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1: 饿什么饿？刚吃完。
1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1: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12: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1: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11: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真讨厌！
11: 好，行了，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11: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 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0: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1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11: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1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1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1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11: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1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11: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2: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11: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2: 吃完了没有啊？
2: 好，吃完了。
12: 来，
2: 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
11: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1: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

0: 数上灯台，呼噜呼噜掉下来。
1: 啊、人呢？
2: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2: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2: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啊、你？
2: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啊？
2: 我交给你呀、啊，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2: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3: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3: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3: 哦，那个是市文化官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3: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3: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3: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3: 您来跳
1: 啊？
3: 您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4: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哎呦，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回来。哎呀，
0: 徐练，
2: 安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你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
1: 躺会儿。
2: 一、
1: 二、三。
2: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行了，不行就算了。说什么呀？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1: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0: 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1: 我来。
0: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你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弟。

0: 身上。
1: 嗯，
0: 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一定的。
1: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0: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1: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1: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
1: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1: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3: 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1: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3: 是别人你不接了？
1: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0: 快说啊！
3: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0: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3: 你说我要干啥来着？
0: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3: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
4: 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1: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0: 啥好事？
4: 什么好事儿啊？
3: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4: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1: 这确实是个问题。
3: 所以啊，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1: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3: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1: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3: 又什么时候扭的？
1: 昨天刚扭的。
4: 你就胡说吧，
3: 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5: 挂了。
2: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1: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2: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1: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2: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3: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0: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3: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7: 行吗？
6: 行。葛老师，王叔叔。
8: 哎呀，亚飞啊，
6: 嗯，
8: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6: 来了吧？
8: 别找了哈、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9: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嗯。
6: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8: 嗯，那叫他来呀、啊。
6: 哎，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0: 我们也想去啊。嗯，你看这出得去吗？
6: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0: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9: 嗯，
0: 哎呀，什么呢？给我。
9: 哦
0: 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爷爷，
9: 哎呦，

0: 姑父，您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1: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0: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1: 你姑腰扭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面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0: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1: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0: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1: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0: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1: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0: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1: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1: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1: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1: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1: 谁卖废品了？干嘛？
2: 雅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1: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我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3: 好了，嗯。
1: 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四大大。
5: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0: 啊！哟。
5: 有那么疼吗？啊！
2: 我踩踩你。
5: 你踩吧，你就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2: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5: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2: 就踩了一下。
5: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接着练吧你。
2: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5: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轻点。嗯。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2: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2: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0: 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1: 王母娘娘，
0: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1: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样，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2: 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2: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2: 内行说不上。
1: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1: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2: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3: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1: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4: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2: 哎，袁飞啊，
5: 怎么了？
2: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2: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2: 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2: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2: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2: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6: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2: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2: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7: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7: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7: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7: 我想想。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

0: 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

0: 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

0: 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您的声音的底色还是比前面厚重的一点点，
6: 就是还是按照大事件给它做每集区分。
7: 还有时代，
0: 我觉得我能把它这个片子对的就是没那么老，到这块儿才有一个变化。那么呢，它就回溯一下，等着从烟到了西柏坡。
8: 戴维·科鲁克与伊莎白·科鲁克率领香港边境。
9: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我也是辗转反侧，因为主题太厚重、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来给出我的答案。
10: 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先生南桥朔望，谨请命。
9: 我没有过分的去体现那种高大上、高大全的那种表达状态，有很多时候，很动情、很用情，也很用心。
10: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
9: 今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中担任了这个旁白吧。剧是要有戏的、有戏感的，而这个纪录片呢，它要站在第三方的视角，相对要客观冷静一点的表达。
10: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梦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必须的途径。
11: 这一切都与由此向南260公里的西柏坡紧密相连。
12: 西柏坡1947到1949是我人生中的一部重大作品。
0: 这个片子拿出来说
11: 是一部好作品。
12: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即将上映，敬请关注。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向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0: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2: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
2: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我哪知道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1: 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儿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给我出去！出！
1: 你怎么回事啊？哦，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不哭。
3: 辛苦了，辛苦了。心不苦，命苦。
4: 小宝贝儿，
3: 你手里拿的什么？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3: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3: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嗯，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
2: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2: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2: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2: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2: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3: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了？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3: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3: 你干什么？

0: 你这孩子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1: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2: 糟了，那是断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0: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0: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3: 小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哎呦，
1: 姑父，姑父，
3: 你别说了，
4: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3: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3: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你答应了？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这可有点难度。要不这样啊？
3: 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3: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哎，您不用想，我就替您想好了。
1: 梁山好汉。
3: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3: 这孩子，哼。
5: 你快点儿，做个门锁不利。
6: 这孩子，
1: 哎呀，你等等，你跟他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5: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6: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5: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拓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6: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儿啊？
5: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6: 哪个熊副主任？
5: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6: 啊？
5: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的，不是个好东西。
6: 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6: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6: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咋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6: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1: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6: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啊？
1: 谁说不好看？你姑她刚才是咂嘴，还说真愁人。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呀，
6: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谁又给你罪受了？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6: 我哪说了？我敢吗？
3: 我一个劲儿给他赔笑脸，说好话，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知道吗？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啊？过来帮帮忙。
7: 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8: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3: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0: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3: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1: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3: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
2: 哎呦哎呦，
3: 你把孩子给我，
0: 你干什么去啊？
3: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哎呦，
4: 爸，我没撞着您吧？
0: 没撞疼吧？
4: 您说呢？能不疼吗？
2: 哎，咱们坐下。哎呀，
4: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0: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5: 变什么卦呀？
0: 你问他。
5: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哎呦，
4: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5: 我说你妈什么了？
4: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5: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4: 他怎么仇人了？
5: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
4: 他穿成哪样了？
5: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4: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4: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3: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6: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7: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3: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7: 是吗？
3: 啊啊啊！
7: 是不是跳舞扭的？
3: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7: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3: 啊，是啊。
7: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3: 啊，再说吧。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

0: 司令，
1: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
2: 不用了，钱儿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2: 不用不用，我没事儿，我好了。
1: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

0: 谢谢您啊，所长。
1: 老爷子真没事吧？
2: 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1: 千万别大意。
2: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我扶着您。
3: 不用去。
2: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2: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4: 不用呢。
1: 啊？
4: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2: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
4: 嗯，你怎么了？
3: 胸闷，憋屈。
4: 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3: 看了。
4: 医生说什么？
3: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4: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3: 医生让我回来含。
4: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2: 柴医生。
4: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2: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3: 哎呦，
2: 小心点。
4: 装的还挺像。
2: 您装的真像。
3: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2: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3: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2: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3: 什么爱情？哼，瞎说八道。
2: 爸，对不起。
3: 你对不起什么呀？
2: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3: 你才知道啊！完了。
2: 爸。
4: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4: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4: 他还挺能造声势。
3: 哎呀，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6: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3: 跳个破舞就是闲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6: 全中国是你一个人解放的，
5: 神气什么？
7: 哼！就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2: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3: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7: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2: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3: 喝点酒吧，
7: 你那小心脏行吗？
3: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江小飞，给我拿酒去。
2: 哎，
8: 我来吧。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7: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6: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3: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啊。
6: 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2: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6: 江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切，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3: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7: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6: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5: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6: 那也得讲。 讲究方式方法。
0: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6: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3: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想喝你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的男是谁管。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哎，他姑父，
2: 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
3: 来，干一杯！都多大年纪了，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那是，也不看谁跳跳，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红
3: 显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再怎么打扮，能到十七八？
5: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你们看我干啥？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哼，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
5: 他那是歇后语。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6: 亮啥呀？有啥可亮的？
3: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鞍呢啊！
6: 这就夸衣服啊！
3: 哎，那人呢？
6: 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6: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
3: 放下包袱，
6: 轻装上阵。
3: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6: 怎么样，不好吗？
3: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6: 哼，
3: 马屁精！走了，快点，我们走了。
6: 嗯，
3: 走。
6: 嗯。将。
3: 居没了，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1: 嗯，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2: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1: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0: 这干什么？啊，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1: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2: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1: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2: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1: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0: 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1: 什么好事儿？
2: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3: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4: 对对对，
2: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0: 好，
3: 好，
0: 上哪儿吃？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了那一撇。
0: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2: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0: 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0: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哎，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7: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3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啊？
2: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7: 来，车
1: 包都来了，
8: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7: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的。哎，
2: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9: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7: 就
9: 走。
1: 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2: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1: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2: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1: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嗯，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 行，
10: 啊，
8: 那我上车等着我们。
10: 那我们先走，
8: 我
10: 们先走，哥。
5: 让让。你们真的吃过了？
10: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1: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0: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2: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1: 哎呀，你们俩不是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2: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0: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1: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11: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的放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季布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4: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看手机费劲，看电视模糊，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不清，流眼泪，头昏眼胀，眼前像蒙了一层雾。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

0: 到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1: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都没啥用，眼睛吸收困难。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钛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到眼底。
0: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1: 今天这款鸡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从眼表到眼底层层养护，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 DHA、 藻油微囊粉、 β 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B2、 乳酸锌，每一种成分都是眼部刚需，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疼、发痒、流眼泪、酸胀、疲劳，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东西发花、发暗、发黄，长时间用眼就头晕。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补眼睛必须补肽，早补早明亮，早吃早轻松。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鸡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鸡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鸡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鸡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才能眼明亮，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1: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日常护眼眼底养护都合适，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由内而外明亮双眼。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滋养角膜与眼表黏膜，有益眼部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 β 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黄斑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视网膜与视神经，长时间用眼也能轻松应对。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帮助呵护晶状体与眼底细胞， 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护眼效果。
0: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0: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不少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视物发花几十年，风吹见光就难受，平时出门都不敢睁眼。自从用上既补糖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眼睛不涩了，不胀了，看东西清亮多了，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才坚持一段时间，都说眼睛状态肉眼可见变好，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2: 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疼、发痒、流眼泪、酸胀、疲劳，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东西发火，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早补早明亮，早吃早轻松。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既补糖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既补糖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0: 人老眼鲜花，眼衰模糊，生活全乱，看手机费劲，看电视模糊，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不清，流眼泪，头昏眼胀，眼前像蒙了一层雾。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不知道，问题不是突然来的，而是眼部缺了重要的营养元素视黄醇胶原蛋白，并且由于眼部的特殊性，必须能吸收进去多种专属营养才不会有问题。到底该怎么给眼睛补专属营养？
1: 咱们的眼睛眼底有黄斑、视网膜，眼表有角膜、泪膜，每一处都需要营养呵护。平时单纯吃枸杞、喝菊花茶、普通维生素、吃蓝莓都没啥用，眼睛吸收困难，平常的大分子进不去眼睛，只有钛才能直接吸收，直接呵护。

0: 补到眼底，
1: 所以正确的办法就是补充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想要眼睛清亮、视物舒服，就得全维度给眼睛补充专属营养。
0: 今天这款肌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从眼表到眼底层层养护，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DHA、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B2、乳酸锌，每一种成分都是眼部刚需，精准科学呵护双眼。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疼、发痒、流眼泪、酸胀、疲劳，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东西发花、发暗、发黄，长时间用眼就头晕。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有了肽不用消化，直接吸收，补眼睛必须补肽，早补早明亮，早吃早轻松，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肌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肌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肌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肌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常年吃营养补齐才能眼明亮，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0: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日常护眼、眼底养护都合适，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由内而外明亮双眼。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滋养角膜与眼表黏膜，有益眼部组织柔韧度，搭建基础防护屏障。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为眼底黄斑补充营养，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深层滋养视网膜与视神经，长时间用眼也能轻松应对。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帮助呵护晶状体与眼底细胞。乳酸锌促进各类营养吸收转化，提升整体护眼效果。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肌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

0: 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不少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视物发花几十年，风吹见光就难受，平时出门都不敢睁眼。自从用上济补堂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眼睛不涩了，不胀了，看东西清亮多了，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看东西发花模糊，各种问题，日常用眼越来越吃力。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并且为了确保眼部能吸收，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才坚持一段时间，都说眼睛状态肉眼可见变好。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0: 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疼、发痒、流眼泪、酸胀、疲劳，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东西发花，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早补早明亮，早吃早轻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0: 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疼、发痒、流眼泪、酸胀、疲劳，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东西发花，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早补早明亮，早吃早轻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0: 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眼睛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

0: 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 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刘少，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
2: 那还得我下。
1: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了。
3: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4: 谁的车啊？停这儿！谁的车？有人吗？
3: 我的车，我的车。
4: 怎么停这儿啊？
3: 孩子生病，着急呢。
4: 赶紧开走。哎。又怎么了？
3: 哎，你是江亚飞吧？
4: 你是谁呀？
3: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4: 天哪，王海洋！
3: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3: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4: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5: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3: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4: 行。哎，车，
6: 车。吃菜啊，挑食。
4: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6: 遇到谁了？
4: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6: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7: 人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6: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4: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6: 要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4: 他离婚了。
6: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4: 是吗？太可怜了。
6: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4: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6: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7: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4: 就是，我原本吧觉得教授挺厉害。

0: 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得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话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2: 买菜去啦！
3: 哎呀，长尾巴了吧？
4: 哎呀，
3: 自由了吧？
4: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3: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4: 但愿吧。
3: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4: 哎，
2: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你这话说
3: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4: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3: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4: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3: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4: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3: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5: 江总小姐，需要帮忙吗？
0: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5: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0: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5: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0: 这还差不多。
6: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0: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6: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0: 你笑什么呀？
6: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0: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6: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0: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
7: 笑什么呀你？
6: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7: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
6: 哎，为什么要哭啊？
7: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6: 我那是让着你。
7: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6: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7: 去机场。
6: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啊，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7: 那你说你送我的？
6: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7: 你以为什么？
6: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7: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7: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6: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7: 哎呀，
6: 你是不是不去机场？
7: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 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5: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7: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6: 你要干什么？
7: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6: 别，你可千万别去。
7: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6: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7: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
6: 嘿，
7: 走了。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不是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请你从外边吃吧。
0: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1: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0: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1: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0: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0: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0: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0: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稍微挺高的。对呀，
0: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一共是246元，
0: 一个人123。
2: 啊，对不起，你找吧。
0: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2: 我一定还。
0: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坐坐。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喊了你好几声呢。
5: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0: 总是成双入对的。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1: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2: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1: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2: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2: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1: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2: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1: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2: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0: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着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1: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3: 回来了，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3: 是不是小商小贩就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挎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1: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3: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挎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哎
3: 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挎子弟，他就是个直挎子弟。
1: 好好好，直挎就直挎，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3: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
1: 啊？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3: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3: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3: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他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真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3: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3: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3: 去，你就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3: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哪你能呢？
3: 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
3: 啊？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3: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1: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加那个？

0: 四五张。
1: 那加个四五张，那总比加那个纸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说啥说？我来管。
0: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
2: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3: 哥哥吃饭。
2: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2: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0: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2: 我也没惹他。丫丫，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4: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你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齐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哎呦，你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亏你还带兵打过仗。
3: 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这看什么呢？在这？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又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你别光顾着说我。

0: 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1: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0: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了。
0: 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哎，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1: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0: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1: 他睡觉你不睡啊？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0: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1: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嗯。

0: 你
1: 关电视干什么呀？
2: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
3: 就是。
2: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3: 谁睡着了？几点了？
1: 都11点了。
3: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1: 他怎么还不去洗啊？
3: 谁知道呢？上厕所，
2: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3: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2: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4: 大没小的，哎呦妈呀！
2: 救命啊！
1: 咋了？
2: 你老伴儿他打我。
1: 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3: 哎，你不洗澡了？
2: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1: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0: 哎呀，会不会是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1: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0: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1: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0: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1: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1: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1: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1: 哎呦，哎呦，您没事吧？
3: 哎呦，
2: 哎呦，
3: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4: 风景。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

0: 是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太行山路，东方玉晓，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山村，成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与中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里是西柏坡，进行土地改革，指挥三大战役，筹划渡江战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国民主政权雏形探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起点，即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新中国。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穿越四季，追根溯源。
1: 选择西柏坡作为驻地，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
2: 毛主席来那会儿25、6岁，这会儿100岁了。
3: 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
0: 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4: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5: 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6: 进得来，站得稳，守得住，建得好，
7: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8: 哪里的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6月29日至7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河北卫视黄金时段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9: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10: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1: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东西。
12: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3: 现在就是一废材，
14: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
15: 我迈不过去，姐。
16: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7: 风风火火干一场，
18: 好好干。
19: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8: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11: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0: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

0: 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

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时候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1: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0: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2: 啊啊！你摔倒了？啊！
1: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拖鞋，
1: 没事啊。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我、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

0: 太贵了吧？
1: 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的怎么样了？
0: 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0: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0: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0: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0: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3: 他要洗澡了。
0: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0: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完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

0: 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2: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0: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2: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1: 啊？
0: 你说呢？
1: 我们不信。
3: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2: 就是。
0: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1: 不行。
0: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1: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0: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2: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1: 啊，
0: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1: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0: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1: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2: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1: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2: 哎呀，你说说嘛。
1: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2: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1: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2: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排长，
1: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2: 关灯睡觉。还笑你？
1: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4: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我？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呦，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4: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她这一辈子都不嫁人，她也不愿意看着她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5: 嗯，好主意。
4: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地把亚飞拴住。
5: 哎呀，还得怎么？

0: 我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0: 行，就这么定了。
2: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3: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2: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3: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2: 他做什么贼了？
3: 别提了，气死我了。
4: 真的？这是真的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5: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5: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5: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5: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5: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6: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7: 你去哪儿吃啊？
6: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7: 都有谁啊？
6: 你不认识。
7: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6: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5: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8: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5: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8: 你怎么知道的？
5: 猜的。干什么去？
9: 知道了。
10: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1: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10: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9: 好。你们去玩去吧。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7: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9: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7: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9: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7: 你怎么知道？
9: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7: 这个死丫头，把我都骗。
9: 哼，骗你是轻的。
7: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9: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7: 你！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9: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7: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9: 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7: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还不让我们吃饭啊？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3: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7: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8: 那你也吃啊。
7: 哎呀，你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看。

0: 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跟谁出的点子？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2: 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他还说什么了？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0: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1: 老奸巨猾。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
1: 我这是夸他呢，
3: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0: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0: 去，哪能不去了？
1: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
1: 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0: 你说什么呢？你看你，你还是我
1: 哥吗你？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走走，
0: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1: 啊？你不去啊？
0: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1: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0: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1: 哪儿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0: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4: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0: 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亏不成你。
4: 走走走，烦人呢，走走。
0: 哎呀，好吃啊！
4: 哎，
0: 亚飞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你来给我吃。
4: 来来来，
0: 我有着呢，有着呢。
4: 来来，
0: 哎，来，
4: 阿姨喂你。
0: 啊，
4: 来来给你。
0: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5: 来，好嘞，
0: 没什么刺儿。哎，我自己来。
4: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0: 哥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1: 哎呦，这不，
0: 这不是。
4: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萝卜得热情点儿。
0: 是呀，是，您是热情。
6: 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你干什么呀？
0: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高兴，高兴。
6: 亚飞啊，
0: 叔叔，
6: 就是
0: 敬你一杯。
6: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6: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你们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6: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0: 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6: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6: 我怕她干嘛？她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6: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0: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4: 吃饭了吗？太平，吃饭了吗？正吃着呢。哟，我姑奶奶在家吗？还有你妈，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0: 我想找你。
4: 哦，知道了。
7: 哎呀，半夜来了。
4: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
4: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4: 这就是外边啊。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1: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4: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4: 啊，能。 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5: 我们没吃完饭呢，
4: 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5: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4: 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老王，你们接着吃。
5: 好，好，好。
4: 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呦。

0: 你没事吧？没事，你吃，多吃点，多吃点。
1: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0: 你没事，我就没事。
2: 都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哎。
1: 你吃饱了没有啊？
3: 吃饱了，你来买这碗吧。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你吃饭吧，我们走了。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3: 饭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5: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哼，
1: 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5: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1: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5: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累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1: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5: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1: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姐吗？啊？
0: 我不是安姐，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而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咱们这诉求啊，咱做一个激励实景饭。我们做炒饭的时候，包括您怎么炒，一定得有点胡椒粉。
9: 所有的糙米都是拉嗓子眼的，他们有点汁水跟着一块吃呢，吃起来以后特别好。
8: 尝尝吧，
9: 黄老师这好赖还得把米蒸熟了，我生米直接炒。我们这个从下锅炒熟了，8分钟，看不见鸡蛋，
3: 是
9: 不见其形，吃其味。
10: 低糖版的宫保鸡丁，用了小苏打以后，稍微搁点调味料，里边的
3: 劲味儿，
10: 荔枝的汁跟荔枝肉代替，葱姜蒜爱吃3层味道。
11: 甲虫王开饭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家政女皇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的来一天。

0: 咱们这素球啊，咱做一个鸡粒什锦饭。我们做炒饭的时候，甭管您怎么炒，一定得有点胡椒粉。
1: 所有的糙米都是拉嗓子眼的，他们有点汁水跟着一块吃呢，吃起来以后特别好。
0: 尝尝吧，
1: 黄老师这好赖还得把米蒸熟了，我生米直接炒。我们这个从下锅炒熟了，8分钟，看不见鸡蛋，
2: 是
1: 不见其形，吃其味。
3: 低糖版的宫保鸡丁，用了小苏打以后，稍微搁点调味料，里边的
2: 劲味儿，
3: 荔枝的汁儿跟荔枝肉代替，葱姜蒜吃三层味道。
2: 家厨房开饭喽！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那这韩老师，你给我们来一个什么呀？
0: 鸡粒什锦饭。来，食材，鸡肉粒儿，蘑菇，虾肉，玉米粒儿，胡萝卜，然后呢，还有咱们这个紫米、糙米，然后再加上小米，再加上咱们这豌豆。
2: 好，
0: 您看我这食材搭配的怎么样？
2: 一看这食材。
6: 太健康了，
0: 您瞧瞧，我
6: 都怀疑最终的味道。哎呦，
0: 这个呀，咱都不用做，就食材就赢了，健康了。
7: 别，
2: 韩老师，虽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难吃难吃，只要健康我也吃。
7: 对，
2: 但咱们是大厨，
7: 是
2: 您不能让这味儿不好了。
0: 这样啊，咱们先烧过水，
2: 好，
0: 烧过水呢，咱把这食材先处理一下。
7: 行，
0: 咱先把这耐火的呀先下来，这胡萝卜耐火，咱先煮一下。这个菜呢，在家里做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啊。第一呢，食材可以丰富多样，
7: 菌类的没问题，
0: 来点玉米，
7: 好家伙，
0: 来点豌豆，哎呀，
7: 红的、黄的、绿的，这路口红绿灯都全了，
0: 多煮一煮，给它煮到断生。这个菜如果家里边有这个鸡汤的话，用鸡汤做效果会更好。
7: 对，
0: 这个菜我觉得我的做法，第一呢。你可能没见过，第二呢，它的味道确实是很好。
7: 你看我姐的表情，我姐这么些年走过南闯，
2: 既然说我没有见过，
7: 不
2: 就把它们焯完以后，跟那米嘎嘎一炒，需要鸡蛋吗？
7: 对，
0: 需要。
2: 对吧？再打个鸡蛋。
0: 我说我这个炒饭您没见过，没吃过，信不信？一定颠覆你们对炒饭的认知，信不信？
7: 行，您
0: 来吧，
7: 你先说。
2: 好，实在出个题考考你。
0: 我怎么也得扳回一城嘛。
2: 好嘞。
0: 我怎么也得扳回一城。来，虾肉下锅。同时鸡肉粒儿也下锅。哦，
2: 都煮一下啊。
0: 对，食材给它煮到炖生。来，控水。
7: 得嘞。
0: 你们做炒饭勾芡吗？
2: 勾芡吗？炒饭，咱是做炒饭呢，还是做粥呢？
0: 咱做炒饭呀，
7: 炒饭
2: 那勾什么芡呀？
7: 要干的呀。
0: 来，米搭配一下啊，
7: 黑米，
0: 对，
7: 就是
0: 糙米，
7: 糙米。
2: 是因为这粗粮太粗了，需要勾芡给它勾一块儿吗？
0: 您理解当中的炒饭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粒粒分明啊。
0: 对呀，那粒粒分明肯定是要粒粒分明的呀。
2: 不是，那他要为什么要勾芡？勾芡不就都糊在一起了吗？
6: 别着急，勾芡有时候都炒不利落。
2: 对，不勾还炒不利落。
0: 不勾芡还炒不利落呢。
2: 对呀，
6: 炒饭就得利落才好吃，对吧？
0: 来，这里边咱给点盐。
2: 拿点盐哈。
0: 给点盐。我们做炒饭的时候，甭管您怎么炒，
2: 够吗？
0: 好，够了，一定得有点。

0: 胡椒粉。好嘞，嗯，这炒饭得炒到什么程度呢？嗯，我们得把它炒到这个米在里边会跳舞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乱蹦，哎，这证明它这个火候才合适。
1: 三种了，
0: 对，来点豉油。

0: 好，锅里来点理由。
1: 嗯，又来点油。
0: 哎，来点理由。咱现在开始做这炒饭的第二步。你看这炒饭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2: 可以了。
0: 但是我说今天是炒饭，你没吃过的炒饭啊、嗯，来。来点葱姜啊！
1: 您要再复炸一下，再回个锅，
3: 复个芡。
0: 嗯，我还说了，还没够芡呢。
1: 真够芡啊！
0: 酱油
4: 还没放呢。
1: 酱油，
2: 这不就葱姜葱姜不偏不香吗？对吧？加点酱油，
0: 再来。嗯。啊。再来。好，开水。
1: 开水，确实不知道要干啥了。
2: 是。
1: 您这要做个汤吗？嗯。
0: 咱把这个里边的料打出去啊！
1: 哦，你真的跟那扬州炒饭一样，要加汤炒啊？嗯，
0: 少来一点盐，嗯，盐就不要多了，一点点就行，因为这个酱油有咸味嘛，是吧？嗯。然后呢，稍微来一点味粉，然后您给我来一点蚝油。
1: 蚝油。嗯。
0: 来一点蚝油。好嘞。嗯。哎，然后老抽。
1: 老抽。
0: 找找色。嗯。
1: 够吗？
0: 够了。现在食材都已经是熟的，我们现在就是让它稍微咕嘟咕嘟入味儿。
1: 我能说一下我之前的预想吗？米饭炒差不多，把这加进去，叭叭一炒，炒干松瓜，盛到盘里就可以了。
2: 我也这么想的。
1: 您这直接又加了这么一道。嗯。
4: 但是它这非常有道理。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所有的糙米都是拉嗓子眼儿的。它没有点汁水跟着一块吃呢，它会拉嗓子眼不舒服。Oh. 所以呢，我觉得郝老师把这个糙米啊，这种加上点带芡汁的，哎，融在这里边啊，应该是吃起来以后特别好。哦、
0: oh. oh. ，
1: 您别说，这点真是我没有想到的，糙米的口感不好。哎，
2: 是。
1: 真属于这种粒粒分明，
2: 对，
1: 这个分明到真是拉嗓子眼的这种分明。
0: 好嘞，咱这汁儿啊也勾，千万别太稀啊，浓稠一点。来，送你。哦，
1: 要这样，
2: 这也挺好看
0: 的。尝尝吧。
1: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何老师，我这一看您那米
2: 是。
1: 您不就一小米吗？
2: 对
4: 呀、啊，
1: 我们跟郝老师，人家就是紫米，
2: 糙米
1: 又是糙米，
2: 对、啊，
4: 哎，小米呢，它整个来讲，它这些米加起来也没有纯小米的营养价值高。哎呦，这黄金小米吧，是不是？
2: 真会说，
1: 徐老都快绷不住了，
3: 不敢说，不敢看，不知道答案对不对。
2: 就是那等着吃，
4: 徐老师都不敢答了，
2: 等着吃，
4: 看见没有啊？
1: 徐老师说让他们自己去打嘴架去吧。
4: 所以呢，咱们啊，今天啊，小米啊，实际上炒饭啊，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哦、嗯，生米直接炒就可以。
1: 小米儿，
4: 对，
1: 青红椒，
4: 没错，
1: 这是来点
4: 生原生菜，
1: 原生菜，这是酱牛肉是吗？
4: 这是酱牛肉，
1: 对，哦、来点芹菜，
4: 来点芹菜。
1: 您、这是个炒饭，这用的这些食材好像确实挺少见，
4: 是吧？挺少见吧？啊、来，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生菜啊，一会儿当时啊，哎，来帮着给包点小碗出来。你看，郝、哦、老师那糙米呢，要配点汁儿。
1: 明白。
4: 我这个呢，要配点菜。
1: 哎、
4: 啊，所以拿这个当碗，一会儿那炒好的米饭往这菜里边一搁，连菜带米一起吃。
1: 明白了，
2: 设计感十足。
1: 那您这生米怎么直接炒饭、啊？
4: 生米来点火呗。
1: 好嘞。
4: 来一点油，哎，多了，一点点就行，没有都行。好，来点油。来点油呢，先把小米倒里边，行的。
1: 倒生米啊？
4: 对，生米，炒来。然后呢，我们这边有开水吧？
1: 有。
4: 这个呢，炒饭呢，大家一定记住时间节点啊。嗯。我们这个从下锅到这饭炒熟了 啊，基本上八分钟，油都吃进去了吧？
1: 差不多了，
4: 是吧？嗯。然后我们就直接倒开水。
1: 而且这米它有点变颜色了。
4: 对，直接倒开水啊。嗯。先多倒一点哦，来，然后把火稍微关小一点，然后加盖儿，
1: 就煮着它啦。
4: 对，加盖儿煮至多长时间呢？煮至它大约有个两分钟左右。
1: 啊，煮两分钟。
4: 对，全新做法，大家一定别眨眼啊！啊，
1: 好啊。
4: 这时候我这边呢，切点芹菜粒儿。
1: 啊，
4: 芹菜跟牛肉特别搭，是不是？哦、所以呢，这里边用的是酱牛肉。嗯啊，酱牛肉呢，它呢

0: 脂肪含量低，而且呢肥肉呢我们基本上全给它酱出去了，口感还好，那还不升糖。
1: 通常酱牛肉也是腱子肉是吧？
0: 对，
1: 几乎就没什么肥肉。
0: 没错，
2: 其实何老师选这酱牛肉不单是香省事儿，酱牛肉腱子肉在肉的这个食物当中升糖还真是低。
1: 升糖
2: 也是对，糖尿病人要是吃肉的话，吃点酱牛肉是不错的选择。
0: 大约两分钟了吧，下面把水全都避干净。对，然后我们来焖饭。
1: 哦，这就直接焖饭了。
0: 来点油，
1: 还来点油，来一点油是吗？
0: 啊，搅和一下给它。
1: 好嘞。
3: 何老师，这个小米是容易熟的，是不是？
0: 对，小米很容易熟。好了，这样呢我们就焖上米饭了。然后张志帮我打一个鸡蛋。
3: 全蛋吗？
0: 全蛋。对，直接给它搅碎一点啊，搅散一下啊。然后来点红椒粒。哇，
1: 红椒切这么小粒儿啊？
0: 对呀、这红椒我们基本上成熟的时候再放这红椒，因为红椒呢它生的都能吃。
2: 就这种彩椒肉比较厚的，不管大小啊，肉比较厚的就当水果吃。
0: 这个呢我们是生菜啊，刚才让张弛给弄几个小碗，然后我们呢直接的
1: 一碗
0: 这碗一打，一捏咔一咬，
1: 行，
0: 补充水分啊，跟郝老师那个弄点汤汁是异曲同工
3: 一个芝麻酱。

0: 徐老师，我前两天我看人手机上说吃这米饭，别趁热吃，吃那冷米饭。说吃这冷米饭以后呢，会降低血糖的，叫什么升糖指数？真的假的？
1: 你是昨天看见，我是天天看见。这个首先来说，这个米饭必须是冷藏，不能冷冻，冷冻太就没有这反应了。啊，再有一点，他这个点呀、说的还真是对，就是我们说的，它冷冻了以后，它对控制血糖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点是对的，但是啊，这种米饭对于二型糖尿病来说，患者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以上啊，偶尔为之可以，经常吃的话，你这血糖怎么样咱不知道，这胃真受不了。
0: 对啊，
1: 那你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控糖的方法，现在我觉得是挺多的，是吧？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厨做的食物搭配、荤素搭配。然后多吃蔬菜，对，补充优质蛋白质，再加上运动，
2: 对，
1: 好多方法呢。这个能尝试，看自己的脾胃够不够坚强。
0: 对，可以
3: 可以吧？
0: 这就熟了吧？
3: 熟了已经啊，下面就开始炒了，我们都不用往外拿。
0: 直接就炒一锅成
3: 了。你看这小米在里边都跳上舞了，看到没有？然后呢，直接的来一点油，
0: 来点油，
3: 您这来点油，对，我们再来点这个姜米，你看姜米切的要跟小米一样，先把姜米煸一下。把姜米煸香，然后酱牛肉下去，啊，
4: 这这中间那块地儿就是在这炒了，
3: 对，直接就炒了啊。然后那个刚才那鸡蛋呢，来，看咱这鸡蛋怎么放，泼进去啊，匀着点。

0: 何老师这道炒饭没有二次用油，鸡蛋就直接放到饭里了。
1: 对，嗯，我们不用再炒鸡蛋，
0: 又省了点油。
2: 通常炒鸡蛋就是先炒出来，
0: 再炒饭，
2: 对，然后再炒饭。对，
1: 我这您还看不见鸡蛋
2: 啊？是，
1: 不见其形，吃其味。
2: 对，
1: 来来点盐，
2: 来点盐，
1: 味精、胡椒粉。
2: 嗯，对，盐够吗？
1: 再来
2: 一点吧，
1: 再来点。对，
2: 好，盐、味，
1: 对，
2: 胡椒。
1: 哇，合适，
2: 行吗？
1: 嗯，看粒粒分明啊。然后呢，就是芹菜，
2: 芹菜，
1: 对。这方法我还真在别处没做过，
3: 是吧？
1: 在咱们家政女皇还头一次让大家看这个，
2: 加上红椒，
1: 对，加上红椒，加上香，
2: 这就可以了。
1: 行了，也不用搁酱油什么的啊，要的就是它这个金黄色。齐了，这个炒饭也就齐活了。
3: 再配上我拿的青花瓷盘子，
1: 对，
3: 一把提高了这个饭的档次。
2: 来来，咱们尝尝。
3: 超市历史课到了，带您一起了解看清厨房的调料。在烹饪之中啊，料酒、黄酒和花椒酒啊，虽然都属于酒类的调味品，但它们的原料、工艺和用途

0: 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料酒啊，含盐和香料，去腥增香效果强，但是酒香较淡，适用于腌制肉类，快速的爆炒。那比如说呢，黄酒的酒味非常的醇厚，味儿甜明显，能够提鲜增味，那适用于红烧菜啊，海鲜去腥啊。再说我们的花椒酒啊，是陈年的黄酒，香气复杂，带有焦糖和坚果香味，但成本较高，适用于啊高端菜的提味，汤品的增鲜。那这样是不是就更加的容易区别了？您记住了吗？
1: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当我人，谓之走。我是人辈魏志年，
2: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戴，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8: 一说到下饭菜，有一个国民美食，叫做宫保鸡丁，做一道低糖版的宫保鸡丁，既要保证口味，还要兼顾健康。
7: 我们看看食材，鸡腿肉
8: ，这是花生米，这是烤出来的，小辣椒、鲜荔枝、鸡蛋、辣椒面、小苏打、番茄酱，还有点黄酒。宫保鸡丁是什么味儿？什么口？
9: 小荔枝口。哎，
8: 你看，胡辣味儿，荔枝口。
9: 对，
8: 所以呢，这个荔枝口，咱得让这些菜贯穿到底，必须让咱吃到荔枝味儿。这胡辣口哪来呀？就是花椒跟咱的辣椒。先交代一下啊，这个花椒、辣椒姐，咱得先拿什么呀？温热水先泡一泡，太干了，一会儿一下锅一煸，它容易糊。为了让它香味出来的更多啊，给它稍微的搅一搅。
9: 别管了，
8: 今天呢，咱们用到的是鸡腿肉啊，鸡胸肉有点柴，所以咱们用鸡腿肉啊，去完骨的鸡腿肉，先把鸡皮去掉。其实啊，这个油脂呢都在这个鸡皮上，拿这刀尖儿。稍微的来几下，带筋的地儿让它松软下来，正反面就行了。 给它切这块啊，不要太小，大概呢就像那个吃麻婆豆腐那豆丁似的。咱们呢给这肉啊稍微的清洗一下，因为呢有些朋友在家里炒菜啊，老觉得肉可能有点腥味，会有一些血水啊，就是它不是那么干净，所以给它泡一泡，头洗头洗。比如说洗一些排骨或者鸡块带有那骨缝的，就可以再加点面粉，加点淀粉，这样能给它投得更干净。

0: 行了，咱们给它控水，简单开始腌肉啊。
1: 行，
0: 今天我还真还带了一小窍门，刚才呢，我记得姐说了，咱们要少盐嘛。
1: 对，
0: 实际上这样想吃到，让它觉得有味儿，但是还不咸，就是让它里面进味儿。那么里面怎么进味儿呢？咱们今天啊，稍微的来点小苏打，小苏打可以加速这个肉的纤维组织的软化，也就是说，只要您用了小苏打以后，搁了稍微搁点调味料，里面就进味儿了，就进味儿了，就不至于说您外面再搁那么多这个咸淡的味儿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窍门，大概呢一斤肉啊，咱们搁上一克小苏打就行了。这个盐呢，比如说我们之前可能要搁上两克，今天啊，咱们就搁上一克就够。 少来一点啊，哎，有一点就够啊。然后呢，里面来点胡椒粉，去腥增香，还能解腻。哎，来一点。然后呢，里面呢来点干淀粉。
1: 好，
0: 来点玉米淀粉。一般呢，我们腌肉啊，大家记住，一定要用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劲儿太大，它就是一下锅，它就粘成。
1: 哦。
0: 一坨一坨的了。然后呢，生抽酱油它本身也是咸的，咱们也是少来一点，增加点豉香的味道，不要多。
1: 嗯。
0: 然后呢，老抽呢是
1: 调个色，
0: 调个颜色，主要是为了上色。哎，蚝油稍微的来一点点。 少来，
2: 对，
0: 哎，给它抓拌均匀啊。然后呢，这里呢，咱们也可以稍微的来点葱姜水，一斤肉来上个10克15克就够了。因为呢，鸡腿肉呢，它相对来说吃水性会差一些。抓拌均匀，越来越粘稠，盐呀起到这个渗透压的作用，可以让这表面越来越粘。然后小苏打呢，也是让里面这个肉缝打开了，汁水就吃进去了，大概就是这个状态。
1: 嘿，漂亮。
0: 好，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蛋清，大概啊，这一斤肉搁一个鸡蛋的1/3就行。蛋清呢，有一道最后搁，先搁蛋清了，它就把这肉缝堵住了，这个汁水就进不去了。
1: 好嘞，够了，
0: 齐活。
1: 嗯，
0: 蛋清最主要的目的啊，是一会儿一下锅一加热，它这个蛋白质凝固了，锁 咱给它粘粘，把这汁让它更多的出来。嗯嗯，好，咱们为了让它颜色好看，稍微的可以加点番茄酱。传统版的是不加番茄酱，但是现在呢，很多年轻人爱吃有番茄酱的，增加点颜色，增加点酸香的口味。嗯，好，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醋。
1: 醋，
0: 嗯，醋呢也不用多，十克左右。这道菜呢是胡辣味荔枝口，这荔枝口呢主要是酸甜口味。嗯，然后呢，咱们来点生抽酱油，大概来个五克左右。来点五克，再点老抽，上一点点的颜色，颜色呢不要太深，如果深了，酸甜酱的颜色就不突出了。哦，嗯，再来点花椒酒，增加点酒香，高温烹炒的时候，这个香味会特别的棒啊。加点胡椒粉，去腥增香。嗯，然后呢，咱们再来点清水，加个20克左右的清水。好，差不多。然后呢，咱们的淀粉，稍微的来点淀粉，用这个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呢，勾芡呀，它紧，而且呢，这颜色更亮。嗯。
1: 给这鸡肉挂糊用玉米淀粉，
0: 对，
1: 是吧？勾芡用土豆淀粉，
0: 是的，稍微来点淀粉，哎，这汁儿就齐了啊，咱这菜就可以开始上火了。
2: 好嘞，
1: 来了，
0: 来姐，来，稍微的来点菜籽油，把锅烧热，来点菜籽油，咱们大概啊3成到4成油温，咱们这个花椒跟辣椒呢，先下锅煸炒。这个花椒辣椒啊，一定什么呀？泡完水以后，
1: 泡完水，
0: 花椒辣椒先下锅煸。为什么要给它泡水呢？就是因为啊，这辣椒太干了，一下锅啊还没香呢就糊了。
1: 糊了，
0: 所以呢，在加完水以后呢，它可以延长它烹炒的时间，让它的香味释放的更多一些。它这个颜色呢，从现在的鲜红到一会儿橘红到棕红，才可以达到咱们说的胡辣味儿。
3: 哎，这个细节非常到位，是好好学学啊。
2: 好嘞，放心吧。
0: 嗯，香味儿已经出来一点了啊。然后呢，看这颜色也微微有点变了，是吧？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入鸡丁。哦，
1: 先炒鸡丁。
0: 咱俩直接把鸡丁下锅，咱们就选用这个煎的方法，这个窝油炒。
1: 窝油炒，
0: 对，这就是小煎小炒。炒的过程中啊，辣椒的香味也能沁到咱们的肉里面。
2: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葱姜蒜接着们开始搁，先搁葱的1/3，葱姜蒜都是先搁1/3，
2: 这是为什么呢？哎，
0: 这个葱姜蒜一会儿咱们吃三重味道，三重啊。然后呢，一般呢，我们这个说炒这个宫保鸡丁啊，有的人呢是搁辣椒面，有人不搁辣椒面，咱们这个是两个门派吧，算是。咱们今天呢，选用搁辣椒面的方式，稍微的让它颜色更红一些。那如果说大家不能吃太辣的，咱就少搁或者不搁。哎，姐，咱们看这个状态没有？到这种状态了，感觉怎么样？漂亮了吧？
1: 漂亮了。
0: 哎，你看，轻轻一摁它，基本上里面呢，有一点点点的回弹，说明这肉的成熟度啊，大概呢在80%左右，
1: 还没有全熟，
0: 还没有完全熟。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呀。这个汁儿该准备了，剩余的葱姜蒜呢，咱们在搁这里再搁个1/3，
2: 三回就三种层次，三种口感，
0: 三种层次，
2: 有熟透的，有半生不熟的，生的那种

0: 脆的那种。
1: 没错，是这意思，师哥啊。嗯，来，这时候把汁儿搅拌均匀，开大火下锅。
2: 汁儿是灵魂的，
3: 关键我们今天的汁儿不一样啊，没放糖，放的是荔枝。
4: 荔枝，
1: 所以说咱们的中餐讲究四句话：
2: 对，
1: 食材是基础，第二刀工是艺术，第三调味是关键，第四酱汁是灵魂。
3: 哎，
1: 不要着急去搅它，越搅这汁儿越浑。一定要什么呀？摊开了以后，让它先大火开，让那淀粉糊化。
3: 哦，哎，
2: 就是这个色儿。
1: 好，然后呢，淋出锅，咱们最后的葱姜蒜再往里放，再下一遍。这道菜呢比较吃这个葱姜蒜，有些人呢愿意可能用的是葱咕噜、蒜咕噜，是吧？
3: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那种呢可能不太容易出味儿。来点花生米，好，咱们准备出锅，
2: 原汁原味的啊。
1: 好，这个
3: 下饭，哎，真是下饭。
1: 这就是咱们这个低糖版的宫保鸡丁，
3: 真好。来，咱们尝尝。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8: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芥末让我们吃个痛快，
11: 我是豆腐我做这么一个芥末。
12: 芥末和辣根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食材，我们说的芥末就是中国产的黄芥末。
13: 想要拌的食材全部煎制或者蒸烤了以后，放在碗里再淋个汁叫热沙。
14: 你这热沙拉可造价够高的，
15: 这是鳕鱼。
16: 鳕鱼，
14: 鳕鱼要比鲫鱼要你高的呢 DHA 含量。
17: 鳕鱼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3: 芥末菠菜，芥末菠菜放一边飞死，短平快又有营养。
18: 经常有人问我，
0: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在渤海湾蓄势腾飞的洼地，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大港正拔节生长。黄骅港立足渤海西岸黄金区位，深耕港口建设，畅通陆海联运。
1: 潮起渤海阔，奋楫向深蓝。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骅港考察，为港口发展指明了方向。三年来，黄骅港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片热土，感受河北沿海经济的蓬勃脉动。
0: 2026年前四个月，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22亿吨，同比增长6.53%。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作为河北向海图强的核心引擎，黄骅港在基础设施建设及输运体系效能上持续突破，从单一能源大港加速蝶变为综合物流枢纽，在渤海湾畔书写河北向海发展的崭新篇章。基础设施是港口崛起的硬支撑，黄骅港紧扣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定位。目前，黄骅港首个30万吨级专业化原油码头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在全力推进陆域形成吹填与码头水沟结构施工。项目建成后呢，通过能力可以达到1420万吨每年，可直接停靠30万吨级外贸进口原油大型船舶。据预测呢，每年可以为腹地炼厂降低物流成本约7.8亿元。
0: 与此同时，综合港区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关键工序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项目整体推进筑牢了坚实基础。
3: 滚装码头一期关键工序的验收，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入新阶段，未来将填补黄骅港客货滚装运输空白，年商品汽车通过能力达28万辆，进一步完善港口全货类服务体系。
4: 从小型船舶常态化接卸迈向30万吨

巨轮通航停靠建设新阶段，从昔日的北煤南运单一货运通道加速转型为集聚原油、滚装、集装箱等多元货种的综合性枢纽大港。

0: 朔黄、太中岩三条铁路大通道在沿线布局建成32个内陆港，将港口服务深度延伸至冀中南、晋陕蒙等腹地，实现货物无缝衔接、高效中转。同时，持续完善多横多纵公路网，加三条铁路大通道，加皮带液化管廊，综合集疏运体系，13.8公里液化管廊，打通港口到园区的运输绿色通道，大幅提升货物接卸运输效率，让物流更畅通，贸易更便捷。
1: 黄河港带式输送机管廊总建设长度14公里，总投资6.2亿，目前每年的运输量已达到600万吨以上。采用全封闭管廊形式，实现了由码头到临港企业点对点的物料运输，有效减少了短岛汽运造成的交通压力、扬尘污染、尾气排放等问题，丰富了黄河港输港体系内容，提高输港效率。
2: 这里是国家能源运输的稳定通道，是雄安新区的便捷出海口，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物流枢纽。黄河港的每一步跨越都紧扣时代脉搏，彰显着河北向海发展的坚定信念。
0: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起点，黄河港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逐梦深蓝，向海图强，为沧州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磅礴的港口力量。

0: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1: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2: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0: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看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0: 智慧邮政快递创享未来生活。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昨天拉开帷幕。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0: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

0: 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1: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0: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建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试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
2: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0: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
3: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100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4: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5: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6: 豫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5: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6: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

0: 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
1: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2: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这不，位于成安县的这家汽车企业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
3: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轮毂，
4: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
5: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6: 现在的生意从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7: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享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0: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配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8: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仓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0: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9: 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10: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11: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2: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
0: 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
12: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 风光储算、绿电造离算当

0: 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海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2: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钒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3: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效纳利用。
1: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金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4: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1: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5: 昨天，由省文旅厅、沧州市政府主办的“激活景区演艺破局 ”2026 文旅演艺交流对接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
6: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就文旅演艺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主题分享。来自全国的32家头部演艺机构集中推介了包括实景演出、沉浸剧场、景区托管在内的全链条文旅服务。同时，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的文旅部门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参会景区与演艺企业面对面进行了洽谈对接，
7: 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互动式、沉浸式的旅游产品，来丰富我们景区的演艺业态。同时，我们希望也能够寻求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共同的开发研究杂技主题的 IP 及衍生品。
8: 我们呢需要这个适配咱们这个场景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 NPC 的互动，像街头的戏曲啊、国风巡游啊、小型的这个情景剧、短剧。
6: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培育了一批标志性演艺项目。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吴桥江湖秀及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秦皇岛师阿那亚演艺4个项目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构建起实景大戏加沉浸式剧场加街头微演艺加夜间灯光秀的多层次演艺供给体系。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演艺供给与景区需求双向通道，以优质演艺业态赋能景区提质升级。
9: 我们的剧院的运营项目现在也是与我们石家庄大剧院达成了协议，成为了我们东方演艺集团的剧场运营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的内容那就更多的会走进我们的河北。
10: 依托吴桥杂技独特的非遗优势，持续推动杂技演艺与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特色化的文旅新场景，不断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
11: 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细化应急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2: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及叫应、叫应及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叫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3: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14: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叫应机制，及时撤离受伤。

0: 防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1: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2: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度汛。
1: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平统揽，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3: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1: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4: 昨天下午，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5: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增收。
4: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6: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窄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4: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对1的专业辅导。
8: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9: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8: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10: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对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8: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11: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下面请看简讯。
4: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

0: 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今天，第二届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大会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我省766家企业、101家外省企业参会，现场签订637份框架合作协议。为助力我省县域特色企业出海，河北外国语学院针对企业跨境人才稀缺、对接难等问题，整合全校75个语种、149个专业资源，组建9大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一站式出海、精准化跨境对接提供专业人才支撑。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望群峰铺绿，云满山间。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六月底的这几天可以说是雷雨天天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9号，降雨呢还是全省性的，其中东部的这些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29号夜间到30号，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明天中南部部分地区还有高温天，像石家庄、邯郸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有35-36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28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唐山雷阵雨，22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4度。

0: 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1到34度。邯郸雷阵雨，23到36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4到36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

0: 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2: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党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4: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3: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5: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0: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6: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7: 目明目黑的，还有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8: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9: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0: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6: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3: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2: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3: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4: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5: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

0: 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开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开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0: 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

0: 多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老何，
8: 别着急走，
7: 没事，
8: 有人找你。
7: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8: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7: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9: 你们家闺女
10: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11: 你要干嘛呢？
9: 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11: 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可回来了，卫民！你看看你爸。
12: 爸爸老了，不中用了。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

0: 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都是有什么可怕的？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就算是条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那儿。哎，给我。小心点，胖哥，哎，胖哥，逮到了。
1: 逮到了？哎呦，
0: 真的假的呀？
2: 真抓到了。
0: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5-6亩啊。
3: 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都完了，这。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3: 就不如我们组个队吧。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4: 哎，好主意哈，但。
3: 咱怎么分队啊？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4: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要不咱俩一队？
3: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4: 啊，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3: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4: 行，
3: 一会儿再见，
4: 走了。
3: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4: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呀！
3: 你别胡说！
4: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3: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0: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

0: 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1: 哦，
0: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1: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0: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1: 哎，没事，刘妈啥呀是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哎，
0: 菜花花菊周达都在成长。
2: 这也太痒了。
3: 哎，我回来了。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2: 没挠。
3: 那挠破了都。
2: 这是什么呀？
3: 偏方。
2: 你给我，我自己的。
3: 别动。疼啊？
2: 有点遮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2: 懂得还挺多。
4: 北投县14号，李有信，北投县1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还是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杨丽，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了。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可爱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
1: 这是给我的。
0: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啊，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
0: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但那跟围巾没关系。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坐，
1: 来搞个集子，怎么样？
0: 嗯，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1: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1: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尝尝，
0: 嗯，
1: 怎么样？
0: 甜。
1: 哎，再烤一个。
0: 哎。
1: 啊。
0: 哎呦，哎呦，
1: 哎，有动静。哦，好好，我去。
0: 哎呀，
1: 哎，医生啊，医生，
2: 刘明星家属，
3: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啥意思啊？
3: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4: 啊？
1: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3: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4: 剖腹啊！
1: 呀，赶紧签啊！
4: 行吗？
1: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4: 我签。
1: 哦，快点！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4: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拖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1: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跟没出息的一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吧？哭什么？万一你说没有万一，破贼！刘美心家属，小妹，
1: 大人咋样啊？
0: 母女平安。
2: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1: 他刚才说了啥？

0: 哎呦，老何，恭喜啊，5朵金花！哎呀，这长盛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1: 什么意思啊，哥？
2: 啥意思啊？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哈哈哈哈哈！姑爷多，
3: 福气多。
1: 大家好好说。
2: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你家
1: 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2: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1: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
4: 姐，我再想想办法。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你倒乐观。队长辛苦了，来来来，
5: 队长，不客气不客气。
2: 那我走了，一路平安啊。嗯，
4: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2: 好嘞，
5: 慢点。
2: 能不能把围巾给你？
3: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小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嗯，做饭。
4: 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6: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3: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

0: 知道吗？
1: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2: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1: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2: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3: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2: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3: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1: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2: 行。
1: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2: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
1: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3: 好，
1: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大姐，你控制声那么大，咋叫啊？
1: 谁打呼噜？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1: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2: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大姐，你担心啥呀？老四呢？嗯，
3: 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
0: 老四，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这哪是纸啊？
3: 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算了算了，
3: 坏了。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啊！哟，哟，你们这儿干嘛去了？我这孩子吧，他那个头有点扁担。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型不好。
1: 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0: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1: 哎，好好好。
0: 晚上他有点闹的。
1: 啊，闹。哎，让我试试。
0: 小心看护啊。哦。

0: 呢，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他。
1: 哎呦，感觉有点重啊。
0: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你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2: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叫宝贝。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0: 行，让他着凉了。
2: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0: 小心啊！
2: 哎，行行行，放心。

0: 爸知道吗？反正他也不想要。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啊！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好在呀，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0: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你这宝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1: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那是他不觉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怎么会绝后呢？那以后我生了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0: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她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你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生金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2: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多提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个姊妹啊？我们家再放我，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可不是。老大操心。
1: 队长，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3: 哎，给您来了。
2: 再见哈，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你不回来了呢？
4: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1: 哎，给我吧。
4: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1: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
2: 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受限肥膝肚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膝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怎么办？你跟谁办啊？
1: 我可以配合。
0: 找打！
1: 我说的是真的。哎，不、哦！
0: 哎
1: 哎！
0: 哎，汤浩明，你没事吧？
1: 哎，有事，有事！哎呀，
2: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
0: 明儿田里见。
1: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3: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3: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3: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3: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0: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1: 妈，你口渴吗？
0: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2: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2: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0: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2: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哭。
0: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2: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大型理论文献纪录片《西柏坡1947至1949》，回望历史，感悟精神，
4: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5: 实事求是，一心为民。
3: 从西柏坡看到今天的中国，敬请关注。这就是易安宁。

闻。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钙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

0: 你妈走了？嗯，怎么了？你不开心啊？哎，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给我看过的，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2: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
1: 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
3: 明着没说，
0: 暗着敲打。他反对。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你
3: 退缩了。你呢？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0: 对你，我愿意。
1: 反正。
3: 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你就
0: 是坚持到底。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3: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0: 那我就去做工作。
3: 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
0: 哎，你干嘛呢？你爹。
4: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
3: 爸，
1: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3: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了。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3: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啊。
1: 妈，
5: 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是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

0: 夹，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
1: 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佳丽调回来。只有让佳丽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小丽，外面有人找你。谁啊？爸，你怎么来了？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
2: 啊，真年轻，真潇洒。
1: 叔叔好。
3: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我，给你放。
3: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
4: 羊毛的，嗯，
3: 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4: 正好，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3: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
4: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
3: 哎，这都是好皮子，
4: 对，是的，
3: 哎，兔毛，
4: 对对对，非常好，嗯，
3: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4: 特暖，
3: 手套，
4: 嗯，好嘞，
3: 你看大小合适不？
4: 好好好，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3: 合适啊，围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0: 让爸费心了。
3: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5: 这让他麻烦你了啊。
6: 没事没事。
5: 哎，叔，给我吧。
3: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5: 哎，谢谢叔。叔，啊？
3: 啥？
6: 那个。
0: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6: 啊。哦，您注意安全。
3: 哎，走了。
7: 别看我了，你看也看不出我玩了。走，
6: 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在想办法了。
3: 再说快就快，
1: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都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何家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程，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你等会儿。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拿着，你回头给家里记个账啊。家里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啊。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动我脚。
6: 行，买，都买。
1: 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嗯，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6: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7: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你别想，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
0: 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你这个事儿。

0: 人家大家都找到他们，谢师傅，回家了。老何，老何，别着急走，没事，没人找你。
1: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2: 不，
0: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
3: 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4: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超生，我三叔
5: 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
4: 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4: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3: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6: 王叔，下班了。
7: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6: 我在这儿等会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7: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6: 他还在里面啊。
7: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6: 行，谢谢啊。
7: 哎，好。
1: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3: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人你松开，
5: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8: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5: 哼，我跟谁都没仇。
4: 你们家闺女
5: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3: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5: 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3: 别动我闺女啊！
1: 听话，孩子，先回去，
9: 回吧，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
10: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
11: 主任，主任，小心！
12: 怎么了，老汤？
5: 疼啊！
12: 哪疼啊？哎
10: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12: 我跟你说啊，
10: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5: 明儿就回来了啊？
12: 又怎么了？啊？
5: 胸口疼死了。
12: 还哪儿疼？
5: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啊？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0: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5: 没啥。
10: 上医院。
13: 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13: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4: 回去注意休息。
10: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3: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了？
13: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0: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
1: 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1: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来，哎，轻点轻点轻点。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
4: 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到了

0: 家呀！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1: 别光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2: 伟民，你回来也该参家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3: 我所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1: 爸，医药厂。
4: 来，扶你爸躺下，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什么？哎，别动，不能动！
1: 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爸，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2: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2: 好。

0: 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1: 好，
3: 走吧。
1: 走。一点不冷。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0: 我没事。
1: 等我，
0: 我等。
2: 张丽啊！

0: 怎么这么暗呢？哎呀，
1: 这停电了。
0: 来来，我这儿有蜡烛。
1: 啊，不用吧，那个
2: 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1: 没事没事。
0: 不不不，那么暗，那是怎么了？什么啊，谁呀？汤振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3: 撞错人了。
0: 啊，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1: 痛，回去吧。
0: 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1: 他是。

0: 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
0: 不可能了。
1: 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了？
0: 现在是瞒着。

0: 我爸还不知道，我也和志明说了，没偷给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雅丽，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
0: 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我来解决。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们检查一下。啊，
1: 好。哎，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啊，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2: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
2: 那哟，发工资了？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王伯伯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汤，小汤，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啊，
1: 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啊，
1: 好，
5: 好好练，
1: 肯定努力。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6: 陪唱。
7: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0: 你会啊？
7: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你会唱？
2: 我会是会。可是
7: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2: 那来吧。
8: 哎，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2: 睡着呢。哎哎，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8: 区里组织各。

0: 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啊。
1: 嗯，
0: 好事。他演啥节目？
1: 兄妹开荒。
0: 他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1: 你知道他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0: 谁呀、啊？
1: 汤家大儿子。
0: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0: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啊、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0: 那咋办呢？
2: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3: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4: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3: 可是
4: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5: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6: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5: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6: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得怎么样？
1: 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
0: 好。

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被淹的是谁呀？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弄了，弄了，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3: 臭小子，你去哪儿？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0: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1: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0: 你再说一遍，
1: 不要脸！
2: 何佳丽，
3: 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4: 张建国，
3: 何佳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张老照片留存145年的光阴，中国首台蒸汽机车龙号在这座英雄的城市唐山诞生。从9.7公里的唐胥铁路蹒跚起步，到16.5万公里铁路纵横全国，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跨越式的发展。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铁路的发展背后，是一代代铁路人的坚守与担当。他是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助推中国第一台国产和谐号动车成功下线。他是新时代高铁工匠，用青春践行新时代工匠的使命和担当。从一把焊枪到一个机械臂，循着焊发轨迹，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与中国高铁同频共振的奋斗人生。

0: 唐老师你好，
1: 一凡你好。这是我们的文化展示中心，记录了我们唐山公司100多年的历史。我带你去逛一逛。

0: 哇，一进来感觉到了浓浓的历史厚重感。
1: 这是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的模型，当时我们的先辈们用一张英国的图纸，借用我们挖煤时候的一些锅炉啊、槽钢啊、井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工人呢，

0: 在车的两端各镶上一条铜的龙，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叫做龙号机车。这是我们中国人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辆客车，我们从外观包括内饰都能看出非常具备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包括这些浮雕的一些龙啊，
1: 还有灯笼的造型。
0: 对，这是我们中国生产的首列高速动车组的模型，在2008年啊，它成功下线之后，代表了我们中国进入了高速动车组时代。它当时也是服务于2008年我们的奥运会。
2: 他是张雪松，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1992年，他走进车间，凭着一股要把工字干出头的韧劲儿，从一名普通钳工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的大国工匠。
3: 张老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了车间，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呢？
0: 我从小呢是在铁路社区长大，我的爷爷我的叔叔都是铁路上的工人，所以说我小时候就对铁路上的事儿很感兴趣。那1992年技校毕业之后，都走进了我们的工厂，成为了一名铁路上的技术工人。
3: 那您也属于是继承了家族的技术。
0: 对。
3: 那后来如愿成为铁路工人之后，心里是不是特别的骄傲？
0: 啊，非常的骄傲。我觉得我的梦想成真，但是我的妈妈却不喜欢我做工人。我刚开始技校实习就发了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在周末的时候就把这个工作服穿在身上回家了。然后当时我妈妈一看到就特别的不高兴，她说你咋把这个衣服穿到家里来了？我就特别的不理解，晚上呢睡不着觉，我就想，都说工人啊没有地位不出头，但是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工人的工字变成干字，那不就出头了吗？我觉得不管干什么，只要你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呢努力的在这个行业里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都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3: 那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0: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碳钢车体的打磨的抛完的时候，它那个轿厢里啊，外面30多度的时候，里面就40-50度，一进去一出来就一身汗，我们从里面呢还要一待就要待1个多小时，还要在电焊旁边去工作，所以说出来之后身上就跟水牢的一样。那时候我们检修大的空压机组，这空压机组啊需要钻进里面去检修，它使用一段时间后里面全是油污，那么进去之后人出来之后就变成一个黑乎乎的油人，谁也不知道对方是谁了。但是呢这种环境并没有磨灭我学技术这种热情，别人不愿意干的我就主动的把它承担起来，别人觉得难度大的我就下决心去钻研去研究。我师傅他们都知道了，哎呀，小渣加工的时候用锉刀能加工0.01毫米精度的渣的工件儿。
2: 正是靠着这份精益求精的韧劲儿，2007年，张雪松和团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承接国产首列高速动车组的车体研制任务。项目工程紧，任务重，大家开启白加黑、5+2的连轴工作模式。为攻克铝合金车体焊接难题，团队反复钻研，经历上百次试验，最终顺利完成交付，成功造出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
3: 最终他成功下线的那一刻，是不是心情特别的激动？
0: 对，非常激动。那代表着我们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我记得在当时那熠熠生辉的高铁在厂房里驶出的时候，我们觉得整个厂房都充满了光彩，中国高铁也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我们呢也从过去的一个生产普通碳钢车的平台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高速动车组制造平台，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代高铁工人。
3: 那现在千行百业都已经开始进行了数字化的生产，那咱们高铁车体的制造是不是也融入了数字化呢？
0: 是的，在我们高铁车体的制造环节也是在广泛的引入了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涌现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技术人才，比如说我的徒弟常家宝，他今年呢刚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就让家宝带你去看一下我们高速动车组的数字化生产线。
2: 在张雪松身上，我们看到了把工字干出头的韧劲。

0: 作为高铁车体智能制造的开路先锋，他不仅敢为人先，更用传帮带精神培育后辈。如今，他的徒弟常家宝接过接力棒，以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担当，用智能化生产助力中国高铁跑得更稳更远。
1: 家宝，刚刚听你师傅说现在咱们的车间和之前是大不一样了，基本上很多的工作是由机械臂进行完成的。那这些机械臂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2: 它在我们现场呢，您看有焊接型的机器人，还有我们打磨类的机器人。
1: 嗯，
2: 我们有一套专门打磨高速动车组车体侧墙窗口的机器人。
1: 嗯，
2: 我从2019年开始呢研究这套系统，包括如何把传统的手工打磨的经验转化为机器人能够识别的程序逻辑。这其中呢都是我师傅帮我把关。我们的目标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和眼睛，让它能够比人更快更准。
1: 家宝，这个就是焊接打磨之后的完成之后的这个车体是吗？
2: 对的，没错。
1: 那这套系统落地之后，对于高铁的生产帮助大吗？
2: 相当大。我们有7名打磨工人，他们要打磨5个半小时才能完成。现在同样的工作量呢，我们只需要2名工人坐在操作间里面，2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效率呢直接翻了1倍。这一切呢都离不开我师傅的教导。也在他的支持下，我们建成了全国首条高精度的车体侧墙窗口智能打磨生产线。其实我一进厂呢，就跟着我师傅，也非常的感谢他，他手把手的教学，把他一身高铁工匠的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承给我。现在呢，我也带团队，我也是想把师傅传承给我的精神，给我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把工字淡出头。
0: 把工字干出头，这句话早已深深镌刻在一代代高铁工匠心中。设备更新，技术迭代，唯有匠心始终不变。从这位27岁的小伙子身上，我看到了坚定的传承，也看到了对中国高铁事业的热爱与拼搏，更感受到了产业工人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与坚定信念。
1: 张老师，那您看着家宝他们用数字化制造来领跑中国高铁，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工匠过时了吗？
4: 我觉得工匠永远不过时，工匠精神也永远不过时。那么现在我们的自动化设备，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工的操作，但是永远也替代不了我们匠人的这种匠心。
5: 对我来说呢，一件件的小事儿做到极致。
1: 嗯，
5: 别人怕辛苦怕麻烦的事儿，但是我要花时间要把它做到最好。
1: 那您看着家宝这些徒弟一个个都这么的出色，并且呢技术也是越搞越创新，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担心，觉得徒弟要超过师傅了？
4: 完全没有。过去常说叫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工人是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徒弟来超越我们，他们都锻炼出全面的技术，这样才能为更好的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奋斗，才能制造出我们更好的轨道交通产品，每个人都能技术成才，成为大国工匠。
0: 今天的采访让我读懂了350公里接力背后的故事。它不是冰冷的速度，而是一生的坚守与传承。从传统工匠到数字工匠，他们用奋斗撑起了中国高铁的底气，也照亮了中国制造的未来。这就是中国工匠的精神脊梁。

0: 把所有给我！王连长，到！有没有官套？
1: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2: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
2: 给我走。
0: 是，
2: 咱
0: 不能让这些小钱都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
2: 捞上来了。
3: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呀、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4: 走
5: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2: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站下！
2: 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3: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2: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4: 你们人呢？
2: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2: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快搬！快！
2: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是我们的！快点！

0: 钱网的东西。
1: 放这儿，快点！
0: 我钱网的东西，埋怨不了你，你拿着。
1: 快点！
0: 钱网的东西，
1: 给我放着点！快点！
2: 快！
1: 给我放着点！
2: 快点！
1: 快点！
0: 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
1: 是啊，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3: 怎么回事？
0: 他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3: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4: 放下，放下！
3: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0: 就他。
3: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0: 是。

0: 这谁呀、啊？敢打我的人，抓起来！别动！
1: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1: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1: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1: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1: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东西放下，都给我走。
2: 是。是
3: 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小郭军。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掐！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是少游兄吗？少游兄，幸回了。要是长期遥遥临时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游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2: 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4: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2: 别打了，
3: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2: 师长，哥他们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3: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根据师长，
3: 快打！

0: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1: 有没有带用品？
0: 没有。
1: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2: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1: 你是哪部分的？
2: 74军22师的。
1: 74军，50000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0000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2: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1: 赶！都站住！听着，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2: 走！
3: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马
4: 啊，
3: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4: 是啊，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4: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缺兵。
3: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4: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3: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4: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5: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

0: 别别别，长官饶命，出场就在前面。
1: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0: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2: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3: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
0: 好，
3: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其实是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昆仑阁下救修的死，他杀伤的望远镜是少的，他是靠脑子里面少的。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2: 这个鬼子真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3: 哎，住手！你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啊，混蛋！
2: 正鹏，
3: 大炮，
2: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你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谁们检查？
4: 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5: 哎，你这是？
4: 胡世同，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神是八十九师楚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
2: 八十九师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0: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
1: 哎，陈飞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

0: 方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七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凶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六十万人和他八十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所以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 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是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玲珑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1: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2: 小田，
0: 啊，
2: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0: 现在吗？
2: 对呀，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2: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3: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4: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3: 啊。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4: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5: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3: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4: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3: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4: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0: 罗主任，
6: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 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7: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

0: 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宇，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某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2: 总裁了。
6: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

0: 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2: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下。
2: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2: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2: 你看啊，

0: 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1: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啊！
2: 不是不是，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1: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0: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1: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组峰。

0: 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
2: 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3: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2: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

0: 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

0: 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2: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
3: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还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4: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罗，这你怎么让他走了？
3: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3: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3: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3: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5: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3: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5: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3: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3: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哼，
0: 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那我就叫你小木匠。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对我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
0: 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2: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3: 你才是小狗呢！你小狗，又是小狗，
2: 小狗。哎，小天，小天，
0: 这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2: 你才是特务呢！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快去，去。
3: 你是谁？
1: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是。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 不光要护理好了。

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0: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啊？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2: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2: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2: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3: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4: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3: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3: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4: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3: 这
2: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
2: 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2: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4: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3: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4: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3: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4: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 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3: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嗯。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哦。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3: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3: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

0: 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1: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理事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
2: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
0: 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儿。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啊，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儿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0: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

0: 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
1: 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这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2: 首长，
1: 喂，
2: 签字
1: 啊，稍等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1: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儿。
1: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建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试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
4: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100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0: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5: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6: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7: 豫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6: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7: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
8: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5: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这不，位于成安县的这家汽车企业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
9: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轮，
10: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7: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
11: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

0: 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现在的生意从2025年吧，20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2: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企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3: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2: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4: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仓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2: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5: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2: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6: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7: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3: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
2: 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
8: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2: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9: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0: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销纳利用。
2: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金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11: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

0: 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澳，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1: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2: 昨天，由省文旅厅、沧州市政府主办的“激活景区演艺破局 ”2026 文旅演艺交流对接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
3: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就文旅演艺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主题分享，来自全国的32家头部演艺机构集中推介了包括实景演出、沉浸剧场、景区托管在内的全链条文旅服务。同时，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的文旅部门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参会景区与演艺企业面对面进行了洽谈对接，
4: 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互动式、沉浸式的旅游产品，来丰富我们景区的演艺业态。同时，我们希望也能够寻求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共同的开发研究杂技主题的 IP 及衍生品。
5: 我们呢需要这个适配咱们这个场景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 NPC 的互动，像街头的戏曲啊、国风巡游啊、小型的这个情景剧、短剧。
3: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培育了一批标志性演艺项目。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吴桥江湖秀及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秦皇岛师阿那亚演艺4个项目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构建起实景大戏加沉浸式剧场加街头微演艺加夜间灯光秀的多层次演艺供给体系。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演艺供给与景区需求双向通道，以优质演艺业态赋能景区提质升级。
6: 我们的剧院的运营项目现在也是与我们的石家庄大剧院达成了协议，成为了我们东方演艺集团的剧场运营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的内容那就更多的会走进我们的河北。
7: 依托吴桥杂技独特的非遗优势，持续推动杂技演艺与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特色化的文旅新场景，不断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细化应急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9: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及叫应、叫应及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叫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0: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 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11: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教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9: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12: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度汛。
9: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屏统览，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13: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2: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之前完成。
1: 昨天下午，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14: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1: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15: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窄行密植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1: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对1的专业辅导。
3: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16: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3: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17: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对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3: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18: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 谨防上当受骗。

0: 日前，北京新发地新级农副产品全链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新级首个大型农副产品集散平台正式落地，京津冀流通网络再添重要节点。
1: 园区内车流如织，人头攒动，水果、蔬菜、粮油、调料等品类一应俱全。不少商户在店门口摆开摊位，凭借源头直采的品质优势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了众多市民争相购买。
2: 我们入驻咱们新发地呢，主要是想依托咱们新发地的平台，服务好咱们新集及周边地区的商户和咱们市民。
1: 北京新发地新级农副产品全链产业园是新发地全国布局的第19座产业园区，也是京津冀农产品流通重要节点。项目总占地391亩，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整体规划一平台、两中心、一基地，打造五中心一大级功能布局，涵盖蔬果交易、肉类冷链、仓储加工、农文旅等多元业态。目前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经营蔬菜、水果、粮油副食、水产海鲜、肉类冻品、禽蛋干条等近2000个商品品类。市场的正式投用将大幅减少流通环节，稳固本地菜篮子供给，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集聚商贸物流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新级商贸流通和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力。
0: 以车轮丈量山水，以青春对话世界。日前，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张家口崇礼开赛，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骑行健儿齐聚崇礼，共同迎来属于大学生自行车运动的国际盛会。
3: 本届赛事运动员们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3类赛道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此外，本届赛事还增设5项团体表演赛，来自荷兰、德国、波兰等自行车传统强国的青年车手以及中国代表队的36名大学生将参与上述全部项目。各国青年在赛道上同场切磋，交流互鉴，共同分享大学体育带来的精彩与友谊。
4: 这个赛道呢，对选手的体能和技术综合能力考验非常强，赛道呢就是技术点非常多。
3: 本次赛事围绕以车轮丈量山水，以青春对话世界为主题，崇礼将在交通、食宿、医疗和竞赛组织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各环节顺畅运行，同时进一步推广本地户外运动资源，让参赛者获得良好的比赛体验。
5: 针对自行车赛事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又重点解决了运动员自行车存放的一个区域以及他体能恢复的两个最主要的需求，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维修专区，配备了24小时的一个客房服务、医疗值守，并且独立配备了我们的单车的一个库房。
3: 据了解，自197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比利时举办至今，该赛事已举办9届，第10届赛事首次由中国承办，也是崇礼第一次在夏季举办世锦赛规格赛事。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填补了国内承办该级别赛事的空白，更为中国大学生自行车运动播下了发展的种子。
6: 通过这些活动呢，组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层次的老师同学来参与，那么参与的人多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在自己学校包括所在社区会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0: 下面请看简讯。
7: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今天，第二届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大会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我省766家企业、101家外省企业参会，现场签订637份框架合作协议。为助力我省县域特色企业出海，河北外国语学院针对企业跨境人才稀缺、对接难等问题，整合全校75个语种、149个专业资源，组建9大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一站式出海、精准化跨境对接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8: 这就是易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望群峰铺绿，云漫山间。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8: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9: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7: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9: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7: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8: 二本都危险了，
7: 还学会找借口了。
10: 你想干嘛？
9: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1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9: 是真的吗？是什么？
10: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9: 这是什么？
10: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9: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10: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11: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10: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找到的。
9: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10: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11: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虽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晚上好，来看天气。六月底的这几天可以说是雷雨天天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沧州西部、廊坊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呢，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9号，降雨呢还是全省性的，其中东部的这些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29号夜间到30号，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要注意防范暴雨积涝，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明天中南部部分地区还有高温天，像石家庄、邯郸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有35-36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28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0到27度。唐山雷阵雨，22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4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1到34度。邯郸雷阵雨，23到36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定州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4到36度。黄骅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4到37度。感谢收看。

0: 往上看，想不到吧，来自2000年前的我居然是个大个子。往后退点，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是一支整齐的队伍，只服务于那位年轻的君主。山字形是我们对巍峨与力量的崇拜，这个隐含的中字你发现了吗？它是我们对天下的认知。壮丽刚毅，万壑千峰，太行不仅是滋养我们的母亲山，也是我们永恒的信仰。当我们矗立在王宫之前，那一份与生俱来的顶天立地，我们年轻君王的壮志热情，听得到吗？那是先祖精神的召唤，看得见吗？这是刻入骨髓的深深依恋。浩浩千禧，巍巍太行，是什么让王座祖先对山形图腾如此崇拜？风土之下，多处中山遗址重见天日，他们为何会频繁更换城址？战火之中，他们又该如何自处？王座时代之立足太行正在播出。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第二展厅，一入眼便是这几尊高大的铜山字形器。铜器皆成山字形，其中中山成公墓出土了6件，均高143厘米，宽80厘米。中山王错墓出土了5件，均高119厘米，宽74厘米。王错墓的山字形器下部两侧分别向内回转成镂空回字纹，下部中有圆筒状穹，为安插木柱之用，若竖立排列，将气势雄伟。中山人把崇山观念寄予在多种器物和建筑装饰上，除了眼前的山字形器，如中山侯铜钺下部就铸有5座以线条勾勒的山峰样纹饰，还有山字形脊瓦、山峰形瓦钉饰、座山形瓦钉帽。
1: 在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除了这个龙形、鸟形，还主要的还出了一些这个山形器。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一看就是这个山的这种山字的这种特点特别明显。这个呢是一种王权的这种象征。也有人说是把它说是中山国的国徽。
0: 山气势沉雄，气象万千，山浑厚壮阔，可平可丈，山物产丰饶，养育万民，山运水成林，博大包容。王错墓中出土的这些器物都是那个时代族民们最真实的写照。从黄土高原出发，王错的祖先白狄族的先民们穿过层峦叠嶂的太行山，终于来到滹沱河边，肥沃的土地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他们先建立了鲜鱼国，定都在新市，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新城铺村北的地方。公元前507年，鲜鱼人向北迁徙到中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唐县北城子附近，建立了中山国。
1: 在中华国的出土文物当中呢，有这个鸟形的出现，这个鸟呢有繁衍的象征，它寄托着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它的部族生生不息。
0: 关于中山国名称的来历，历史记载与

0: 焉不详，或许是对于大山的崇拜，也或许是在他们建都的中人城中有一座山。总之，他们把国名赋予在他们的期盼中、渴望里。他们相信来自大山的力量，也就是先祖筚路蓝缕的庇佑。
1: 早期的中山国呢，他没有这个确立一个政权，或者说建立一个国家啊，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他依靠太行山的跟周边的诸侯国做斗争，久而久之呢，崇山文化在这儿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0: 在王错遥远的家乡，没有雄鹰翻越不了的高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他们热爱蓝天，也热爱这给了他们庇护的太行。他们立足太行山，依傍太行山，也许大山的存在就足以带给他们安全感。即便是100多年后，他们又将都城搬迁到了呼沱河畔，在选择的城址中依然有一座山矗立在城中央。眼前的这片区域就是后来中山国迁徙到呼沱河畔的都城灵寿城旧址，这座被称作小黄山的地方就恰恰位于灵寿城中央。在这片区域的考古发掘中，很多建筑材料上都有山形纹饰，处处透露着对山的力量的崇敬。这是一枚双鹰头山峰形瓦钉饰，属于专门镶嵌在瓦钉上的一种饰品。瓦钉用于固定瓦当与铜瓦，防止屋顶瓦面下滑。它的顶部是一座高耸山峰，两侧各饰有一鹰头，鹰头曲颈，怒目圆瞪，弯钩形的嘴向内紧收，下半部做新月形的亚腰状，动感十足。山的雄厚，鹰的飞扬，深厚与简约，自由与严谨。也许这正是中山人将自己原有的游牧文化与新生之地的中原文化的巧妙结合。这六枚虎形金饰片长4.7厘米，高1.8厘米，历经千年打孔位依然圆润如初。这些游牧民族常常用于镶嵌在衣服上的装饰品，造型中虎头低垂，尖耳垂尾，似乎是在顶礼膜拜。金黄的虎身上整齐地嵌着翠绿色的松石，勇猛的虎呈现一种憨态可掬，或许是中山人在从游牧向农耕生活过渡的过程中性格的矛盾体现。在中山国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上的造型和纹饰来看，巍峨高耸的山峦，齿尖爪利的神兽，雄健飞扬的猛禽，似乎可以嗅到它海纳百川的温润和苍茫辽远的豪迈。中山国将这份接纳与恪守完美地呈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文化的丝丝脉脉里。面对诸侯各国的雄厚实力，这份不卑不亢的对等和谈笑自若的底气也让人惊叹。权力制衡，中山国立足中原，崭露头角，首富同月竟饱含暗示，大国在侧，中山国如何夹缝生存？未完的大业要怎样继续向前？王错时代之立足太行正在播出。

0: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展厅里，这件铜钺显得很特别。铜钺造型端庄，气势威严，古朴浑厚。钺呈扁方形，刃呈圆弧状，中间有一圆孔，两间等宽，各有一长方形穿合之内，当为捆绑钺柄所用。钺上装饰有花纹，钺身有铭文两行，十六字：天子建邦，中山侯印，左兹君钺，以景绝众。
1: 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钺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像这种带有铭文的铜钺，它要经周天子同意，由专门的机构进行铸造，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由周天子颁发给诸侯。
0: 铭文中的意思是，周天子封中山国成为诸侯国，赐封印为中山侯，并制作和赏赐给中山侯这件钧钺，用来警示和告诫天下所有的人。这件铜钺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铭文中的中山侯印究竟是中山国的哪个时代的国君也不可考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时候中山国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正式成为了诸侯国。铜钺铭文中充满着杀伐之气，有专家认为，中山国获得铜钺的赏赐，有可能是周天子依仗来警示和告诫其他诸侯国的一把利剑。可惜的是，史书中对中山国的来历和世系没有记载，以至于一直隐匿在历史的烟云中，不见真容。但也就是在中人城，关于中山国的零星记载开始频繁出现在其他诸侯国的历史中了。
2: 唐县是那个先于东出太行以后，在这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基地。据考证，城墙它是基本近似于方形，边长差不多1200米，方圆面积就是差不多140万平米。这在那个中山国的那个北方的城市里面，属于面积最大的一个了。
0: 繁荣的中人城是白狄族人进入华北平原后创造的第一个辉煌。从这里，草原的子孙们开始开疆拓土，在中原大地上一展雄姿，将中山国带入了一个强盛的年代。中山国早期的发展与晋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中山国的先祖从黄土高原迁徙而来的原因，就是当初在晋国施行的和戎政策下的结果，千里迢迢跋涉到太行山东麓平原，他们依然没有绕开晋国试图扩充的势力范围。于是稳定下来的中山人凭借着机敏和勇猛，在这片还略显陌生的土地上同晋国再次展开较量。左传在鲁定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07年，有这样一条记载：秋九月，鲜于人拜晋师于平中，获晋关虎，视其勇也。这是先于中山在中人城建都的第一年，中山人在平中地区与晋国军队展开一场较量，依靠自己的勇猛，不仅打败了晋国军队，还俘获了晋国大将关虎。
3: 在春秋时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能证明中山国这个位置易守难攻。当年依附于中山的一个小的这个附庸国叫蚯尤氏，当年晋国的六卿之一之尧想着占领中山这块地方，他就想了一个阴损的比较招，他说什么？

0: 要给蚯蚓国的国君送一口大钟，这个大钟啊，就是过去盛酒的一大缸啊，用青铜具铸好了，说很重，你得给我修一条路，我要用车给你把这大钟送给蚯蚓君。蚯蚓君一听很高兴，说跟也是为了跟晋国的六卿之间，跟他们之间要搞好关系，所以就同意了智瑶的要求，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智瑶带领晋国大军，很快就把蚯蚓给灭了。
1: 公元前497年，晋国爆发内乱，中山国又趁机介入其中。中山国与齐国、鲁国、魏国组成联军攻打晋国，中山趁机占领吉浦，也就是现在的石家庄赵县一带。中山国的疆土向南有了很大的扩展，实力逐渐增强的中山国，在中原各诸侯国争霸过程中，成为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中山国主动对抗晋国的行为，引起了当时的晋国正卿赵简子的不满。
2: 侯马墓树呢，它是在山西省侯马市这个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出土的。
1: 河北博物院正在进行侯马盟书与中山三器文字艺术展。侯马盟书即是出土于现在山西省侯马市的晋国晚期都城遗址。这些盟书是晋国正卿赵简子与晋国的其他家族势力之间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互相盟誓的文字约书。经过这样的盟书约定，为赵简子消除了后顾之忧。公元前489年，晋卿赵简子率军攻打中山，这一次晋国军队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办法完全消灭中山。赵简子死后，继任者赵襄子继续攻打中山国。公元前457年，晋国终于攻破了中山国的都城中人城，这是中山国第一次遭受的几乎灭国的经历。晋军虽然给了中山国以致命一击，但是听到这一消息的赵襄子却并没有面露喜色，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中山人又一次向大山的转移。
3: 早期的中山国在面对晋国的进攻时，经常采取游击战术。赵襄子攻破中人城之后，中山国的军队就进入了茫茫的太行山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这个几次被打得七零八散，但是却不灭亡的中山国，后来就在40多年之后又起死回生，重新回到了列国的政治舞台。
1: 中山国虽然遭到了晋国的打击，但并没有被消灭掉。坚韧的白狄人选择了蛰伏，他们将自己再造家园的雄心隐藏进山林之中。这并不是怯懦，而是一种隐忍的坚强。他们时刻观察着周边的变化，一旦发现契机，就会像他们崇拜的雄鹰一样，用利爪紧紧抓牢机会。而复国的机会也很快就降临了。退进山林，易守难攻，晋国步步紧逼，中山国能否再度崛起？一场转机稍纵即逝，中山武功力挽狂澜，重建家园。上百万平方米的中人城，为何又引来更大的生存危机？王错时代之立足太行正在播出。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献侯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功出立。在中山王错墓出土的刻铭方壶上，明确刻有为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字样，也就是说在王错的前面

0: 功、武功、桓功、成功的先辈。按照这样的排列和年代的推算，中山武功就是王错的曾祖父，这是史籍中对中山国世系第一次明确的记载。中山国经过与晋国正卿赵氏长达40多年的对抗，终于趁着晋国内部的混乱得以复国。这个时机来自于晋国的实际权力已经被韩赵魏三家家臣崛起的势力所取代，而韩赵魏三家此时正处于各自忙着扩充地盘的档口。赵献侯是赵襄子的下一任赵氏宗主，赵襄子死后本来指定他的侄孙赵献子即宗主之位，结果赵襄子的儿子赵桓子驱逐了赵献子，自己做了宗主。可惜的是，赵桓子只做了1年就死去了，宗主之位又回到了赵献子手中。但这一小小的内乱打乱了赵襄子当年对中山故地的控制部署，趁着赵国内部的混乱，中山武功得以率领部众逃离了中人城。他们穿越太行丘陵，向着远离赵氏所控制的华北中部平原迁徙，在这里建立了中山国的第二个都城固。战国世本记载，中山武功居固，即是说明了这一事件。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目前考古界还没有明确的指向。按照中山国零星的记载看，依然就在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中部地区。直到今天，这一片以平原为主、涵盖丘陵、河滩等地貌特征的区域仍是粮棉的主产区。
1: 中山武功也是中山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史书上记载，中山武功在位的时候，仿照华夏诸国建立了政治军事制度，在灵寿古城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铁农具。铁器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广泛的使用铁农具说明中山国的农业相当的发达。
0: 中山武功在位时期，中山国的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从他的谥号为武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后世对他以武功复国的尊崇。中山武功在位的时间，据考古考证是公元前414年到公元前407年。就在中山武功在新都城励精图治的时候，晋国三卿赵、韩、魏也逐渐完成了他们的这一轮扩张。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元年，即公元前415年，赵献子承宣室，韩武子都平阳。赵氏巩固了新占领的地盘宣室，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而韩氏完成了迁都到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临汾市。此时的魏氏则在与秦国争夺河西之地的战争中胜出，由名将吴起打造的魏武卒首次威震天下。此时解决了河西之地后，魏氏宗主魏斯将目光瞄向了中山国。魏斯就是后来的魏文侯。在魏斯的计划里，魏氏的地盘西边已经占领了河西之地，再打就会遭到秦国的敌死反抗。南边和东边分别是实力强大的楚国和齐国，北晋已经是首选也是唯一的目标。同时把中山纳入版图之后，可以对赵氏的属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进而削弱赵氏的实力。这一步棋走好，魏氏便可以称霸中原，进而向周天子请封诸侯之位了。此时的中山国刚刚迎来安定的环境， 滔滔的河水缓缓绕故都而过，城中的百姓已经在一片寂静里悄然入睡。这一夜，当卫斯拿着油灯抚摸着中山地图的时候，年轻的中山国君武功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战。这预示着什么呢？熠熠生光的青铜长戟是否见证过魏与中山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流传千年的岳阳绰灯是否真有其事？修长城千年寿沉寂20年，中山第三任君主将如何带领着族人再度崛起？请收看《王错时代》第3季。

兽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宫本先生，消消气，消消气。小毛病啊，他确实是刚入监好不久啊，这所以脸皮薄，让他给你道个歉啊。小毛病，赶紧给宫本先生道歉啊，就没事了啊。
1: 那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让我脱衣服？
2: 之前问我为什么是中国人，基本上全部死光了，你要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的这人好像跟那个谁长得挺像，叫什么来着？
1: 哪里的啊？
0: 哎，小根儿，小根儿，过来。
2: 哎，那个成天跟你混在一块儿那个大个儿呀，他叫什么？
3: 龙头哥。
0: 哎，对呀、啊，就他。人呢？
3: 我不知道，他今天没来上供。
4: 他就在哪里？
5: 王泽，
6: 我不知道。
2: 你们俩成天在一块儿，你不知道啊？
3: 我真不知道啊。
4: 你要是胆敢隐瞒，就是他的同伙。
3: 小的可不敢，我是真不知道。我小的就知道他家住在那龙江路那一带。
2: 龙江路，
3: 但具体是哪一家，我是真不知道。
4: 他的样子，说出来。
3: 他的样子，我怕我说不清楚啊。
2: 你个没用的东西，一天就是要干活，滚滚滚滚。我来说，能有这么高，能有这么高，大长脸，铜铃眼，我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这儿有个痦子，这么大，长在眉心这儿。
7: 中共，
8: 对，我听码头上的人说，没机关的人正在找一个中共。
7: 就是昨天晚上救走陈启跟吴若楠的人，没机关的人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日常混迹在码头干活的人。
9: 中共也对有矿石感兴趣啊？
7: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油矿石到底在不在六号仓库里？
9: 可惜那天还没看到究竟啊，就被日本人破坏了。
8: 那咱们现在就等着。
9: 既然陈潜这么明目张胆地勾结中共，咱们也别闲着，你去把那个中共的卧底约出来，我跟他聊聊。
8: 是。
0: 哎，差不多，就长这样。你看他那个痦子多明显。
4: 拿着，去龙江路一带找人。嗨，
10: 龙头哥去哪儿了？
11: 龙头哥今天一早代表组织去梅龙镇老周同志家送抚恤金和生活费去了。
10: 码头那边传来消息，说日本人去调查了龙头哥的情况，估计是怀疑他了。码头不能再待了，通知他马上转移，执行下一个计划。
11: 那陈潜现在会不会有麻烦？
10: 他应该还能应对，如果被控制超过两天的话，那情况就复杂了。
11: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吗？
10: 我跟春阳再商量商量，我们要做好

0: 营救他的准备。
1: 宫本上去见了小猫咪小姐。
2: 要证明我的清白，小喵咪确实可以帮忙一下。
3: 我什么都没有问他，我觉得有些话还是问前景桑会更好一些。啊，
2: 都走。
3: 小猫咪小姐说，昨晚六号残酷出事的时候，你们在华茂酒店翻云覆雨，是真的吗？
2: 啊，小喵咪太淘气了，怎么什么都能跟你说呢？
3: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前景桑，昨晚小猫咪小姐在伺候你的时候，她的内衣颜色是什么？你可以说出来吗？
4: 你对她做了什么？
3: 请你放心，我连她的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请你回答我。
4: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3: 因为你只要说出小猫咪所穿的内衣，就可以证明昨晚你们确实是在一起，也有不在场的证据。
4: 景天子，宫本君的意思是，如果我说不出小喵咪内衣的颜色，他就要给我定罪了，是吗？
3: 你可以这么认为。
2: 那我可不可以请景天桑帮忙一下？
3: 前景桑，请你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2: 我就问景天桑一个问题，可以吗？景天桑，你还记得昨天我穿的什么衣服，戴的什么领带吗？
3: 你什么意思？
2: 如果景天桑都不记得昨天我的着装的话，我为什么会记得小喵咪内衣的颜色呢？
3: 所以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就是想说你根本说不出小猫咪的内衣颜色，是吗？
2: 如果我凭模糊的记忆回答了你的问题，结果答错了，那不正中下怀，自己把自己定罪了吗？
3: 钱警长，我这个人只看钱不听道理，你给我绕了这么一大圈，就是回答不出来，
5: 分明是在狡辩。七十六号残酷的人就是钱警广司。

林总，这家伙就是个鲁莽的混蛋，辛苦了。

0: 是肉色的，白色，是和小喵咪皮肤一样白皙的白色。宫本君，我怎么可能不记得自己女人内衣的颜色？我只是觉得你问的问题太无聊了。那他记得。
1: 他手臂上的胎记是在左边，而是右边。
0: 他的手臂上根本就没有胎记。

0: 郭本君，你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如果要怀疑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先确定他的动机？
1: 我是日本人，我为什么要进那个仓库？
0: 如果说我有动机的话，那么你也要。我也可以推理说，你昨天在仓库周围。
2: 观察完情况之后，放了一把火，悄悄潜入了仓库，拿了一颗不知道在哪里长出来的纽扣，栽赃陷害给别人。我昨晚才到上海，我怎么可能坐牢？
0: 你确定是昨天刚到的吗？
1: 我当然确定。
0: 那你为什么一到上海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2: 因为
0: 什么叫一派胡言？就像你对我一样，冤假之罪，何患无辞？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3: 因为你是律师。
1: 你就不能小声一点吗？你的唾沫都喷到我身上了。

0: 科长，随便安排。我问你，你到底对小喵咪做了什么？你怎么知道他那么敏感？
1: 我发誓，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工作需要。
0: 工作需要。

0: 景天科长，宫本君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我不会再回答他任何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离开一下？不可以，你必须向前有善意。
1: 快
2: 休息吧。
1: 科长，为什么你护着他？他有可能是吕布。
2: 我还要提醒你多少遍，不要冲动。我不介意前景光夫是谁，我介意的是他背后的全影剑阁下，还有有可能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后能否胜利的硫矿石计划。你有十足的把握吗？你有十足的证据吗？如果没有，最好不要乱说话。如果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也救不了你。
1: 嘿，
2: 把枪收起来。

0: 吃饭啊！找什么啊？没找什么，你们先吃吧。啊！我知道你找什么了。万万，天不要后手，这水不干净。哎，柱子，
1: 钱胖子，真烦人！哎。
2: 免费领福领春联儿，哎，花开富贵添白福，竹报平安纳千祥。各位走过路过的，免费领春联了啊！把福带回家，来年更兴旺。哎，
3: 我说您这些字儿都不要钱呐？
2: 不要钱，说书人苏东吉送福送喜，岁岁平安。
3: 哎，好，那好，我也添两张啊。

0: 斗转星移秋几度，日更月迭春数载。
1: 立刻转移，执行日更计划。
2: 好像见过，就住在这一带，不过没打过招呼。
3: 这不是龙头哥吗？我就知道他之前是个武师，就住在前面弄堂里。
4: 见过吗？
5: 哇，他呀，每天都要上网吃早点的。你再来，多坐那个桌子。
4: 他今天早上来过吗？
5: 今天没有。
4: 他家住在哪？哦，
5: 就那个院子。
4: 你走吧，应该就是他。你们两个留下，盯住那个院子，人一出现，立刻抓。嗨。

0: 刘家子，你在干什么呀？我在找钱景先生的外套纽扣。
1: 找纽扣？找纽扣干什么呀？
0: 今天我给钱景军打电话，叫他来我家吃饭，但是怎么也打不通。秋子说，昨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伯父在找一个掉了纽扣的人。钱景军的纽扣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在找到他纽扣之前。
2: 他不能离开保卫局，也不能接电话。请进，请给长官，景莲先生有请。 昨晚这个火灾真的好奇怪，所以钱景上一定要替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解这个谜语呢？根据仓库管理员的供述，现在嫌疑人只有你和二狗，哼，太荒谬了。
3: 啊，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就是纯粹理性、客观的去分析一下，我100%的信任，你们两个都完全不可能。
4: 景天科长，如果说。
3: 玻璃不见了，和停水的信息知道的人就是嫌疑人的话，我觉得二宫君的嫌疑比我要大，因为他和那两个假扮宪兵的嫌犯正面碰到过，二宫君是什么？怎么可能让他们逃掉呢？所以看起来更像是掩护。
2: 所以我觉得，二宫君的嫌疑更大。其实你说的，明面看到这两个人，我也有所怀疑。以二宫的能力，不应该画不出意外。好，我们现在就假设。 是二宫，他为什么？他有什么企图？

0: 是他那太可怕了。他是我从日本带到中国来的，我非常了解他，而且他和我的弟弟从小情同手足。啊，他是什么时候变成奸细的呢？啊，他有理由，他做这些事情至少造成我的失误，他可以顶替我的位置升官发财。没错，好，这是第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我是个奸细，也有理由。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就一定有能力把这些事情挽回，我就可以立功，我的目的更大，野心更大。呵呵，我好可怕。好，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那就是你了。啊，如果是你，有一句中国话叫扮猪吃
1: 老虎。
0: 对。哦，你的中文真的好。对，你就是那种平时装的懒好色扮猪吃老虎。你的中文这么好，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是一个日本通的中国人？

0: 太可怕了。如果你是个中国人，那不仅昨天的事情，之前有好几件无法自圆其说的事情，就都可以解释通了。
1: 好可怕，好可怕啊！陈警司，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我已经快疯了，快点找到你那枚纽扣，快点证明你的清白，拜托了。你是中国人，那我简直就在地狱里啊！太可怕了。
2: 那个就是被宫本逼着脱衣服的人，
3: 刚傍上日本人，看他还挺得意的样子。现在好了，这男人都好面子，原先那个前景先生也不知道还会不会要他了。

0: 你为他付出这么多，值得吗？你又来干什么？来看看你。
1: 我不需要你看。
0: 我知道，你从一大早开始就一直在安慰自己，告诉自己你做这些呢都只是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为了陈浅做这么多，真的没必要。你本来完全可以在家安安心心做一个大小姐，没必要在外面受这样的委屈。
1: 谢谢了，你管得够宽的。
0: 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只希望他可以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然后让他心存感激对你负责，这样你就心满意足了。
1: 你闭嘴。

0: 看来我是说对喽。
1: 我让你闭嘴。
2: 其实懂你的人是我。你懂什么？你以为你是谁呀？有本事没本事，你就像一个搅屎棍一样，每天在我面前阴魂不散。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给我出去！
0: 别这么激动嘛！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你这个时候在米高梅和一个陌生男人纠缠不清的话，你猜会不会连累到陈倩？

0: 我今天来啊，就只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说完立刻走。一个男人喜不喜欢你，即便嘴上不说，眼睛也会说。真钱是不是喜欢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是。他这个人呢，的确重情重义，一定会对你负责。但是如果为了负责才和你在一起，是你想要的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又告诉过他吗？有问过他的想法吗？说够了吗？
0: 你不敢。你害怕你得到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以后就更没办法面对他了。你呀，就是太天真了。天真的认为自己的爱慕对象都应该要爱慕你、佩服你，但这些你从陈景那里都得不到。 但凡有一点，他也不会不让你参加行动。
1: 我们只是分工不同。
0: 他给你的分工就是让你在日本人面前脱衣服。

这一巴掌应该是他挨的，我挨了，没关系。如果可以让你清醒一点的话，多挨几下我也愿意。那天救你们的人是那边的人吗？ 要不要说对了？陈潜通共证据确凿，你心里很清楚，他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才是。他不懂你，我懂你。他给不了你的，我可以给你。我也不需要你现在就回答我，等你想清楚了，来找我。 不要哭了，保管。

0: 哎呀，老哥呀，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好不容易搞到了一斤牛肉，找你来喝酒，
1: 太好了！龙头哥，不瞒你说，我都好几个月没闻着肉味了。走，进屋，进屋，进屋，快！
2: 来，兄弟，
1: 来。
2: 组织上的意思是我刚刚完成上个任务，要求我暂避一段时间，再接受新的任务，所以这段时间呢，安排我在你这儿暂住。
1: 没问题，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2: 那今年这年啊，恐怕是要在你这儿过了。
1: 太好了，哥，哥你不知道，这过年哪最怕孤孤单单的，有你跟我一块过，太好不过了。但是哥，咱要是能够再弄点这牛肉来，那就更好了。
2: 想吃牛肉啊？没问题，来，兄弟，
1: 看，
2: 吃。
1: 来尝尝牛肉啊！

0: 前景光夫因为丢了一个纽扣被景田扣押了。
1: 我在景田家是这么听说的。
0: 你为什么要来告诉我？
1: 前景先生如果没有办法找到纽扣，他就无法自证清白。如果他无法自证清白，那景田就会对他严刑拷打，甚至杀了他。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帮帮他？
0: 你为什么要帮他？
1: 因为我爱上他了。
0: 那我为什么要帮他？
1: 因为你也爱他。我知道，虽然我们两个互相讨厌，但是我觉得在救前景先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我想错了吗？如果我想错了的话，你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不好意思啊。
0: 等一下。

0: 我要吃这个。
1: 好呀。啊。

0: 你的眼镜好可爱。真的。这样更帅。
1: 行吧。

0: 朱莉，你干什么？渡边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跟我跳支舞啊？
1: 求之不得，
2: 渡边先生。

0: 贱人，还抢我的客人呢！大家各凭本事吃饭，客人想选谁选谁。你不看看你的样子，我用得着跟你抢吗？
1: 你说什么？好啊，那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小贱人，小贱人，你让开！
0: 你这么看着我也别说话，拿着东西赶紧走。

0: 这份电报，林秘书给过我，我看过了。陈潜在上海是遇到了麻烦，邱科长，你有没有好的办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营救陈潜。
1: 邱科长，上海方面我的确是派出过白头翁，但是我给他的任务是，万一陈潜的任务失败，他可以接替陈潜，继续阻止日本人勘探油矿，而不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让他自己冒着危险去救陈潜。
0: 关处长，如果回娘家的行动失败了，整个军统都将受到重创。
2: 是的，但是事情有大有小嘛。比起核武器爆炸死的人数，我们军统司几个人，甚至于陈潜他牺牲他个人，哪个大，哪个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

0: 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屏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8: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9: 顺顺，
8: 又来一个。
10: 张建国，
7: 何佳丽，
11: 建国哥，
12: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3: 天啊，
12: 我发誓，
13: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7: 你看三姐会化妆，
14: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7: 三姐是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12: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7: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5: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4: 何家欢，你是头驴啊？
7: 人
9: 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3: 人农民能哭的面
10: 子，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1: 不行，你就是傻。
13: 我想说了，
11: 宝宝，
13: 雨
11: 是雨啊。
13: 雨啊。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3: 母亲在里头啊。
15: 说话就要生了。
16: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7: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8: 刘美心家属。
15: 哦，我是
18: 小妹。
15: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9: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15: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7: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6: 对，丫头。
17: 哎，恭喜啊。
20: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15: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20: 这是第几个？
16: 坐坐坐坐坐。哎呀，
21: 这可太有本事。
16: 这刚进来。
17: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1: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2: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3: 长胜，
4: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5: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啊。
5: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
6: 别着急走，
7: 没事，
6: 有人找你。
2: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6: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2: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5: 你们家闺女
8: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9: 你们干嘛呢？
5: 你怎么来了？
9: 把我们放？
5: 放？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2: 别动我闺女啊！
6: 听话，孩子，先回去。
2: 坐
6: 着，回吧。回去，先回去。哎，
9: 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
3: 呀！主任，主任，小心！
10: 怎么了，老汤？
8: 疼啊！
10: 哪疼啊？哎
11: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10: 我跟你说啊，
11: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6: 明儿就回来了啊！
12: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6: 这是怎么了？
12: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3: 注意休息。
11: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12: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6: 你被何老四打了？
12: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0: 你行。

0: 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
1: 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
0: 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欺负咱们家呀！
3: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4: 别工作活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4: 爸，医药厂。
0: 轻点。你女儿勾引我儿子，
5: 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6: 你再说一遍，
5: 不要脸！
7: 这是什么呀？
6: 哪来的这个本子？
7: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6: 你们看了吗？
8: 好多字不认识。
6: 幸亏你不认识。
5: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6: 饭还是要吃的啊。
5: 有事儿说。
6: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哈哈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哼，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哼，那可就不得了了。
5: 看见什么东西啊？
6: 你的吧？这手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9: 全当是
6: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10: 哎，老何，有人找你。你是何长胜吗？
11: 我是。
10: 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11: 好，
6: 坐吧。
10: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6: 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
11: 有事儿啊，
5: 老何，谢谢啊。
11: 啊？哦，啊，不用。

0: 我说的是事实。
1: 哎，老何，
2: 谢谢。

0: 怎么样，钱警察？想了一晚上，想明白了吗？
1: 我真的搞不清楚，我不是已经说出想苗民内衣的颜色吗？
0: 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
1: 你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老话，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们中国人。
0: 景天桑呢？我想见见他。你觉得如果没有景天君的可惜，我会把你带到这里来吗？我希望，在我好言相劝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乖乖的把事情说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人？去六号仓库的目的又是什么？
2: 我也不是，不可以说。但是我可不可以提一个条件？我能不能提一个条件？
0: 说说看，
2: 你能告诉我什么？
1: 可以吗？
0: 你竟然还敢跟我讲条件！
2: 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过，会不会是看错了？只是长得像而已。但是现在，我可以断定，就是吕布。我次郎前辈，就是因为你，他才会剖腹自杀。我要杀了你，替他报仇！我杀了你！
3: 我要杀了你！快快快！快快快！住手！快跟他们分开！快快快！快！干什么？住手啊！住手！是吕布！我要杀他！我也是！
2: 咱
3: 子弹，咱走了！
2: 你是吕布！我要杀了你！
3: 他要杀了我！
4: 景天先生有请，请景天先生有请。
3: 他是吕布，他是吕布！我要报仇！我杀了你！
5: 啊！怎么冷静，万局长？哎，这种事情犯你的话，你会冷静吗？陈天科长，
6: 宫本良刚刚差一点把我掐死。
5: 你怎么了？
6: 陈天科长，你怎么了？
5: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尤家子他听说您的纽扣掉了，所以把整个丁香花园翻了个遍。
3: 还担心会不会被小兰给吞掉了，这一找着就给您送来了。蔡宁先生，您的纽扣在我房间的气球堆里找到的，应该是上次你吹气球的时候掉的。
7: 感谢尤家子小姐，感谢王老师。景天科长，就因为这一颗小小的纽扣，刚刚宫本良差一点把我掐死，万局长可以作证。
8: 是是是。
3: 宫本良就这样掐着我的脖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可怕了！陈女士，陈女士，
9: 你别生气了。既然纽扣已经找到了，那你能不能来我们家吃饭啊？
3: 还是要感谢尤家子小姐给了我清白。这样吧，让我来请尤家子小姐吃饭吧。
9: 好啊，哎，
10: 尤家子，你不是想吃打边炉吗？我知道学校附近有一家龙江菜馆，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哦，不对，好像店家举家回乡去了，恐怕我们得换一家了。啊，想吃打边炉啊？那好办呐，去新河路上红祥福，那是上海的第一家。哎，要是的话。
9: 我给定座位，
11: 尤家子，
9: 既然是你提出的吃饭，说到这做到，你来请客。我怎么请客？哎，你自己不是偷偷沾了很多私房钱？
11: 我没有。哎呀，
9: 那太好了，太好了！尤家子请客啊！尤家子请客！
3: 尤家子小姐破费了。
9: 对对对。
1: 你不是想吃打边炉吗？
10: 我知道学校附近有一家龙江菜馆，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哎，不对，好像老板举家回乡去了，可能我们得换一家了。已经回乡的龙江菜馆老板，是指龙头哥已经顺利转移了吗？前几天纽扣在丁香花园里找到的，这也太巧合了吧！由尤家子小姐找到。
2: 我不是那个意思，科长，四米八三。嗯。进。宫本山，前景那边，你去安慰一下。这是命令。
3: 周队长，喂，千景嫂，刚刚听景天科长说，遗失的纽扣已经找到了。是我误会你了，小猫咪小姐的事情，我冒犯了，顾明白在。

0: 田警长，你和宫本良的事情我听说了，这个家伙实在是太残暴了。你看我平时在梅机关都很少和他接触的，我可是亲眼看到过他。不说了，没事就好。还是渡边君管用。渡边君现在有空吗？可不可以到我那里喝茶一下？
1: 荣幸之至。

0: 妈，妈，
1: 啥年龄都归你吃啊？妈，
2: 侬不要出去，好好告诉国家闲话啊！
1: 为什么管我妈？
0: 哎，干嘛呢？我要见科长，科长。
3: 有什么事情你问我，我妈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些。
4: 周队长误解了，我看您公务繁忙，经常见不到妈妈，又很思念，所以特地请老人家过来，你们母子团圆。
3: 不会麻烦景田科长。有什么事儿问我，让我妈回家吧。
4: 没有什么事情。周队长来到这里

0: 觉得眼熟呢？我们在这里审过顾曼丽小姐，是不是至今还会想念她？
1: 科长，顾小姐的案子已经了结了，改观定论了。我不知道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来到这儿，想起那次审问顾小姐，半途有一只狗冲出来，打断了审讯。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奇怪。
1: 科长，你忘了，那件事情我跟你解释过的，万珠也在的。狗舍的门年久失修了，狗呢在发情，它就跑出来了。不都已经调查过了吗？我跟你汇报过的。
0: 这个世界上真有那样巧的事情？
1: 有吧，我也不清楚。
0: 不会的，我总是觉得那是人为。如果那一次是人为，那么昨夜夜闯六号仓库的会不会是一个人？
1: 科长，就算是有那一个人，那不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我跟我妈、邻居都可以作证的。哦，扣子
2: 好几天前就没有了，不是？
0: 我并没有说什么。
1: 科长，大宝知道我的扣子就前几天丢的。
3: 对，我作证。
0: 你贵姓？啊？
3: 今天科长，我姓何呀，免贵，何大宝。啊，
0: 我以为像你们中国人说的，你忘了自己姓什么。
3: 不是，我们队长真是被冤枉了。
4: 哎呀，快别说。
0: 万队长，
5: 在。
0: 您作为长官，不太尽职啊。您的属下说了，妈妈身体不好，为什么不医治？现在局里最好的医生是哪一位？
6: 啊，是沈大夫。
0: 沈大夫，说行。我认识一位神医。
7: 科长，
1: 科长，对。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我数十个数字，那扇门就会打开。我保证，无论老人家有什么样的病，都一定手到病除。
1: 科长，我对煤机关忠心耿耿的科长，那个人真的不是我，科长，不是我。
0: 十。
1: 冠军，你帮帮我说两句啊，冠军。
0: 九，
1: 科长，
0: 八，
1: 我说什么呀？万，科长，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0: 六，
1: 你别忘，
4: 有本事冲我来！不要冲我了！哎，干啥？
1: 干嘛？
4: 放开我！
0: 四，
4: 放开我！
0: 三，
4: 放开我！
8: 哦，等一等，科长，我们要对自己人。下这么重的手吗？
0: 林警上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9: 杜宾君，你的扣子什么时候不见了？

科长，我不知道，科长，你听我解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科长，哪天晚上在仓库的时候，他一定还是。

0: 在的，他一定在的。杜平君，那拿出证据来，证明。田警察，你这是什么意思？科长，金天泽，这个call的事件不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吧？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担惊受怕的。钱景军。
1: 讲的有道理啊！去会议室。

0: 关于纽扣的事，目前距离仓库失火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也难免会出现在之前或者之后掉落纽扣的事情，而且大家也并没有去检查自己的纽扣，不是吗？
1: 可以了，多边君，不要自责了。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失误，都有责任，以后多多注意。
2: 这件事情，确实应该到此为止了。这一颗小小的纽扣，已经耽误我们太多时间。多亏钱警司，从前天中午到现在，你应该都没怎么休息，辛苦了。我会多放你几天假，现在就回去休息吧。
1: 今天干啥？
3: 不会是想用一句辛苦了和让我休息几天就让这件事情这么过去了吧？
2: 那你的意思？
3: 有很多事情想麻烦景天科长给我一个交代。
2: 是，我明白。钱警长心里一定会不太舒服。现在油矿石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面有很多事情还需要钱警长多多帮忙，需要我们大家多多团结。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恳请钱警长以大局为重，一定要多多帮忙啊。
3: 景天科长的道歉我接受，但是宫本良的道歉我不接受。就算我勉为其难的原谅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我的女人的事情，我无法原谅。请景天科长设想一下，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的女人被如此羞辱的话，他都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
2: 小猫咪小姐的事情，宫本良确实太鲁莽，做得很过分。不过呢，还是这句话，他诚心实意的向你道过歉，我还是希望是不是可以原谅他。
1: 景天科长，宫本良这个人虽然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也略有所闻，御次郎长官的事情跟他也有关系。
4: 他这个人性格实在是太暴躁了，给我们梅机关
1: 也添了很多麻烦。而且我相信我们梅机关应该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5: 所以景田科长真的想让我以大局为重，让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宫本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调离梅机关？

0: 他的身体素质和稳健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他刚刚从战场上下来，心理上有一些障碍，还请陈女士多多担待。
1: 如果我不担待呢？

0: 继续工作，我会让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把他调离美籍官，找一个合适他的地方，叫他反省，这样可以吗？
1: 师父，刚才吓死我了！我这回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能当队长，我这能当个小跟班了。刚才那个苦，差点把你娘给吃了。万钧，是他亲手把你娘给接来的，结果他要送你娘回去的时候，你还谢他？这话换作是我，我真说不出口。
0: 得了吧，要是景甜让你去接我娘。
1: 你也得去。这话这么说，倒也是。那这么说，万钧也是情不得已，是吧？
0: 不说大了，回去吧。那你呢？值班。要不想被狗咬死，就要活得更像一只狗。
2: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哎，你刚才挡在铁笼面前的样子，特别英雄，我感觉有一万匹马冲过来都能被你挡住。
0: 你刚刚说什么？
2: 特别男人。
0: 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
2: 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很难了是吗？
2: 嗯。
3: 好，把人研究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去吧。
3: 哎，男人，等一下，宫本君，景庭科长让我转告你。 好好保重身体，
4: 这只是暂时调离，他后续对你另有安排。
3: 替我谢谢，今天科长，走。

0: 趁热吃吧。日本人把你关起来，没给你饭吃啊？
1: 你不会以为我刚睡醒就过来是来看你的吧？嗯，奶酥果真好吃。你让渡边背锅的事儿，我一下子听出来了。
0: 哟，你还挺聪明的。
2: 嗯，龙头被转移了吗？
0: 嗯，海叔让他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 那他还在上海？
0: 嗯。
2: 你是怎么搞到那颗纽扣的？
0: 是吴若男帮你搞到的。你赶紧吃完饭去安抚人家，大大方方的去，让景甜他们都知道。她一个女孩子在那种地方不容易，好不容易帮你搞到纽扣，还受了点伤。
1: 知道了。
3: 叫你小祖宗呢？怎么？昨天你跟丽丽打一架，给我长脸了是吧？现在好了，没有一个客人要点你的名了。我跟你说啊，

0: 我可是知道一点消息的，政治保卫局前天晚上就已经全都封锁起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你那个钱景先生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哎，要不然就叫人找到这里来啊！
1: 钱景先生，哎，钱景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瞧面，还不赶紧去？
2: 他怎么过来了？我觉得还抱着花呢。哎。
3: 喜欢吗？我听说有人欺负我的小猫咪，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4: 告诉你有用吗？
5: 音乐停一下，音乐停一下，大家稍微停一下啊！抱歉各位，打扰一下。因为几天前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小猫咪被人欺负了，我很生气。我想告诉大家，以后不管任何人，要是再敢欺负小猫咪， 我一定让他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我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哎呦，
6: 钱景先生真是太男人了！
7: 要是有男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一定非他不嫁。 小猫咪可太有面子了，这是要羡慕死我们呀！
6: 就是啊，好羡慕哦。

0: 你说话算话吗？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会欺骗女人。可不可以赏脸，共进晚餐？
1: 谢大班，
2: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赶紧跟钱启先生共进晚餐。哎，钱启先生。

哎，李源坐，李源坐。

0: 法国。
1: 中国没有最
2: 好。嗯，这边请。先生这边请。
3: 我没想到宫本良会在这个时候杀回来，而且他一回来就咬定了我是吕布。
4: 那怎么办？要不要联系白头翁干掉他，以绝后患？
3: 如果他这个时候出事了，景典会更加怀疑我。

0: 我已经想办法让他暂时离开煤机关了，暂时对我没什么威胁。你放心，找到机会，我会替你把这口恶气给出来。
1: 陈琴，这两天我一直没怎么合眼，我特别担心你会有去无回，所以有些话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0: 说吧，怎么了？
1: 在上海执行任务的这些日子里，在扮演你的情人的这些日子里。 我有时候都分不清，我究竟是在饰演小猫咪，还是在饰演我自己。我总觉得日子还很长，你能够慢慢的看懂我的心意。但直到前天你被带走，我才惊恐的发现，我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陈浅。
2: 不想只是你工作上的搭档。

0: 你的大好人生还有几十年呢，你不只会遇到我这样一个男人，你会遇到比我更好。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对，我们现在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步走错了。
1: 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战争总会结束，早晚都会有胜利的一天的。
0: 在胜利之前，我不想考虑这些问题。
1: 你太虚伪了，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0: 哎，两位贵宾，菜来了。你最爱吃的，坐了。雪猫咪小姐，你又怎么了？
1: 帮我定个手啊。

0: 人生旅途，到头来还是一个女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你。不是，我问你，就是一个外人帮你个忙，你是不是也得说声谢谢？可现在呢，
1: 一个女人为你受了这么大羞辱，
0: 你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
2: 我来得及说了吗？
3: 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
2: 我哪儿过分了？他对我的好我心里有数，就像你对我好我都记着呢。
3: 你记住，现在是国家危难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绝对不能夹杂个人情感，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要任务失败了，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
0: 你这话说的没错，我也认同。不是，那就你这些话这些大道理非要在今天这时候说吗？非要在他被日本人欺负之后说？陈姐。

0: 当兄弟的跟你说，理智固然重要，可理智过头了，那就是残忍。
1: 欠他的，我会还的。

0: 刘队长早啊！千里长官，
1: 这么迟这个号，这么早？
0: 我这不叫早，跟你比起来，还是来的晚了一些。老板，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2: 好嘞。
0: 千里先生，你早饭吃的也是这些啊？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了，接地气。 这叫入乡随俗了。如果周队长刚刚说的话被景天科长听见了，又改嘀咕好几天了。不用，是周总说错话了。其实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句谢谢。如果昨天千里先生不是及时赶到的话，我娘的命可能就没有了。昨天晚上。 经历了那么大的麻烦，心里就没有一点抱怨，没有一点点情绪吗？我身边认识的人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人。周队长是能干大事的人。
3: 千景先生夸奖了，夸奖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好人，那我就想跟你交个底。
0: 来啊，先生，您的油条豆浆，谢谢。说吧，
3: 你放心，为了撇清关系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周总做不来的，做不来的。
0: 我明白，在军职保卫局这个地方，大家都应该明哲保身。但是如果说要交朋友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周队长。这句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说明我周总做人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也有点自知之明。
4: 毕竟，主仆有别，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主仆有别，不敢高攀的。全景先生，二工组长，
0: 目标可有动静？没有动静。
4: 景天科长给我的命令是，如果今天早上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不用等了。
5: 是。 这个男人来的时候啊，就交了一年的房租。我问他几个人住，他又不说。可平时进进出出的，就他一个人。哦，还有一只狗。看看他也不像是有钱人，每天一早出门，晚上脏兮兮的回来，感觉像干粗活的。有一次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要住那么大间房子？他就笑笑，也不同我说话。街坊邻居也都说。 他不爱理人，反正啊，就是个怪人。
4: 进屋搜。

0: 我们的行动组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等侦查可以走着行动，还能及时撤离，是个老中共了。
1: 应该是行动之后就立刻撤离了。

0: 一个在上海潜伏多年的老交通员，在没有彻底暴露之前，共产党不会将他调离。只要他还没有离开上海，就有可能继续活动，扩大查找范围，继续找。
1: 是。
0: 就在这儿。
2: 昨天让令堂受惊的，景天科长让我告诉你，今天他会派梅机关的青木医生去府上为他看病。
1: 我娘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还是要谢谢科长的关心。
0: 景天科长说了，只要周队长对梅机关忠心耿耿，日后一定大有前途。
1: 感谢科长的肯定。
3: 周队长对上海的地形熟悉，找人的事就继续由你负责。是。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4: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不以逸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4: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7: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4: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6: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4: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5: 现在就是一废材，
4: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6: 我迈不过去，姐。
4: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6: 风风火火干一场，
4: 好好干。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6: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7: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5: 她们是亲姊妹。

0: 只要周队长对危机关忠心耿耿，日后一定大有前途。感谢科长的肯定。周队长对上海的地形熟悉，找人的事就继续由你负责。
1: 是。
0: 这个狗很重要，如果附近发现有流浪狗回到这里，把它抓起来。明白。
2: 行，别看了，走走走。哎呀，怎么样，
3: 老板？

0: 桂花糕，哎，好嘞，这就要擦擦。来盘瓜子啊，好，马上来。师傅，我觉得咱们这活不错，咱们从局里边大老远的跑来，在这看着这告示，喝喝茶，嗑嗑瓜子，晒晒太阳，一天过去了。反正那个人啊，也跑没什么，不抓他才出轨了，怎么了？
1: 你这个人就叫不会装傻，知道干什么要说出来。这桂花糕堵不住你的嘴，
2: 晚上再来顿羊肉火锅就能堵住我嘴了。
1: 给你来个鸡屁。
0: 我的意思呀，就说这活不错。哎，嗯。哎。
1: 你认识这人吗？不认识别乱撕啊！哎，这2000块钱可以跟谁要啊？
3: 2000块钱？
1: 先问你，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4: 昨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他在我店里买了一斤枢牛肉。
1: 瞎猫碰上死耗子。
3: 2000块。
5: 钱进长官，周队长。
4: 找人的事情有线索了吗？
3: 有了，昨天有人在三角菜场看到了龙头哥。三角菜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离他的住处是很远的地方，
5: 差不多得走一个钟头吧。我就在龙头哥的住所附近贴了一些寻人启事，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线索。
3: 不过那边的路很多，如果一旦跑进去就很难找了。
5: 但是我相信景田科长是不会放弃的。
4: 景田科长已经有布置了，以三角菜场为中心，辐射方圆3公里，我继续查找。另外，二宫组长那边好像盯上了一个叫孝根的人。
5: 孝根，
4: 那个人是龙头哥的好朋友，他希望跟踪他来找到龙头哥的消息。
5: 嗯，那周队长要辛苦了，
4: 属下应该的。
5: 嗯，
4: 辛苦，
5: 告辞。

0: 千千君，你来了。
1: 打扰一下，不是有人说要我请吃打边炉吗？什么时候可以？
0: 太好了，那么现在就去吧。
2: 尤佳子，不可以。练完字才可以去。
0: 尤佳子，你好好练字，我可不可以借王老师说悄悄话一下？
2: 你要对王老师做什么？
0: 我能做什么？光天化日的，你又看着。
2: 就算我不盯着，王老师也不会喜欢你的。王老师，你就勉为其难的去一下吧。等会儿我们狠狠敲他一竹杠。
1: 你是说景田在三角菜场附近发现龙头哥？对。

0: 所以，赶紧通知海叔，让他尽快转移。嗯。对了，上次我跟组织说想要谢娜周走的事情，组织怎么回复？
1: 组织回复说，在确保你安全的情况下，同意策反。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没有。
0: 我只是稍微试探了一下。你这种先斩后奏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自负、个人英雄主义，你少把你们军统那套带到我们这边来。干什么？
1: 悄悄画一下秋子。

0: 队长，
1: 小哥来了。哎，给20。
0: 谢谢队长，
2: 听话。
3: 走了啊，
0: 走了。好，大哥，
1: 刘毅是什么女啊？
2: 这个能干。
4: 来碗阳春面。
1: 好嘞，稍等。
5: 看这四个走啊，这右面不好啊。
6: 老板，来碗榨菜肉丝面。
1: 好嘞，稍等啊。
5: 先生，拿这个。
7: 这个。
5: 老板，来壶茶。
7: 哎，好嘞。
1: 您的阳春面。您的肉丝面。

0: 上次玉器店被端，导致飞天同志牺牲。这个据点的消息走漏，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经过排查，很可能就出现在龙头哥负责的这条交通线上，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抓内奸的计划，叫日更计划。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在这个内奸抓到之前，龙头哥不能跟我们任何人联系，所以现在我也找不到他。
1: 陈浅说，今天已经确定了龙头哥的位置，在三角菜场方圆3公里以内。如果龙头哥真的在那儿的话，他迟早会被景天找到的。
0: 按计划，最快明天龙头哥就能完成任务了。
1: 陈浅他有能力，可是组织纪律性不强。他跟我说，他已经开始策反政治保卫局的周佐，让他帮忙营救龙头哥。又是一个县长合作。
0: 军统出身，难免有些自由散漫，有时候胆大或有奇效，但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再找他好好谈谈。

0: 来，哥，吃，
1: 你也多吃啊。
0: 哎，哥，那照你这么说，等于你在政治保卫局又发展了一名卧底。
1: 对，我已经让孝根去给他捎信了，通知咱明天上午九点来这儿与我会面。
0: 好。哎，对，你说的这孝根是？
1: 孝根是我在码头工作期间发展的同志，以后咱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情报小组，专门负责与保卫局卧底的联络工作。
0: 好，来哥，多吃点，多吃点。
1: 你也多吃。
0: 好，来。
1: 这么高级的东西，你哪儿来的？
0: 哎，你说这收音机上，房东李太太坏了，拿手让我给修修，修好了那我听几天，然后再还给他。
1: 你小子还有这手艺？
0: 哎，有什么手艺？我这就瞎捣鼓。哎，对了，哥，我觉得这几天你先别出去了，日本人现在还在找你，就是那抓你的悬赏通告都贴到三角菜场门口了。
1: 那就不出去了。吃。
0: 小心点啊。
2: 两身儿来只打在家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了头，一不是响马兵则恶口，两身儿来只打在家。

0: 站住！
1: 你又想怎么样？
0: 那天那事儿是我做的不对，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赔礼。
2: 这是新力百货的新款吧？我去了三趟都没舍得买，你可真是大手笔。
0: 所以你知道我是真心给你道歉呢？
1: 得了吧你！羊毛出在羊身上，前景那个冤大头没少出血吧？哎，昨天那一束花送来，你可算是长脸了。听渡边说，前景特地安排了酒宴，要跟你赔罪呢。
0: 他赔得起吗？哟，
1: 这话说的可真硬气。哎，这女人啊，就是得有男人撑腰。只要你的男人宠你，别人说什么，那都是屁。呀，前景先生又给小猫咪带点心来了，红磨坊的栗子蛋糕啊。
3: 李吕和其他姑娘也有，在谢大班那里。
1: 前景先生真是爱屋及乌。那我去吃蛋糕了，不打扰你们了。

0: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自己情绪的干扰，要不然我们那些专业训练就成了笑话了。
1: 如果你要工作，那我们就聊一聊。
0: 那天在码头救我们的高个子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两个现在应该失手被捕了。我还担心不要连累人家呢。
1: 他是中共的人，谢冬天一直怀疑你通共，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千万别被抓住把柄。
2: 我知道你一心向着党国，但是你没有想过，被党国视为洪水猛兽的通共是个什么罪？
0: 早晚都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必须划清界限。
3: 国共两党是不是会打起来？什么时候打，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 他们和我们一样，敢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没错，我是想救飞天，只是最后没有救成。我也不知道那个大个子怎么就出现在了码头，怎么就把我们救了。如果那种情况再出现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帮助他们。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
1: 如果中国人不帮助中国人的话，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说的或许是对的，我无法反驳。但党国要求你提防中共，一定是对的。他们想你示好，也许是利用你；他们帮你，也许是有目的的。
3: 陈谦，立场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可以犯错。我们的枪口应该一致指向日本人。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现在的工作。 应该出去跳支舞。好，不要不要，先来。哪儿好啊？到处去问问。
4: 是。

0: 师傅，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带几个人？这家伙这么大个，又是个武师，就算咱俩把他找着了，估计咱俩上去连他腰都抱不住，到时候别说2000银元了，小命都得搭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2000块钱不要了？
0: 要，我的意思是，咱们既得要钱，也得要命啊！钱谁不喜欢呀？你就说那前警长官吧，这两天天天在这附近晃悠，他不就为那2000块钱吗？平时像那种巡查的事儿，他能来吗？
2: 那你说他真的是冲着钱来的吗？
0: 不然呢？他要不冲着2000块钱，你说他为啥？
3: 我要能说，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吗？

0: 哎，有个人。
1: 看一看。
2: 哎，师傅，干嘛去啊？你慢点儿，稳重一点儿，你。

0: 龙头哥，来吃点甘蔗。
1: 你先放着，我待会儿吃。
0: 人是不是快来了？

0: 王继开，来了。50斤冬粉米是您这儿要的吧？
1: 让他进来。

0: 这是帮什么人呢？特别像我在六号仓库门口撞见的那个人。啊！
1: 师傅，你看啊，他们得有四五个人，咱们就咱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可不能硬上啊。
0: 那你还不快去叫人？
1: 哎，
0: 我在家请着。
2: 你别逞能啊！快去呀！见过吗？没见过。
3: 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
4: 见过这人没有？
5: 没见过。
6: 钱长官，你看见钱长官了吗？
7: 在那边。
6: 有情况，有大情况！我们队长让我来找曾远。
0: 带路。

0: 人呢？
1: 车队长人呢？
0: 刚才就在这儿啊！我说让他一个人别上，别冲动。你这，师傅，哎，你们进去看看。
2: 是。
0: 跟你说别一个人上，你等我们来呀。
3: 等你来，等你来，人都跑了。
1: 什么情况？
4: 监警长官，你记得六号仓库出事那天，我跟你说过有两个嫌疑人吗？
1: 记得，你还开了两枪。
4: 我刚刚跟那两个人，我怀疑进去的就是他们。

0: 这不是那两千块钱吗？啊，死了的算不算呀？
1: 爆炸前屋里几个人？
2: 具体几个不知道，但是至少有四个。
1: 还有什么线索？
2: 我在门口听的时候，好像他们在说军统什么的，我再想听就炸了。
1: 一定要查清楚屋里常住的是什么人，逃跑的是什么人。
2: 是，
1: 保护好现场，我出去走走。
2: 是。

0: 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显示，爆炸发生时在屋子里面一共有五个人。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因为前两天去讨要房租的时候他没有见到龙头哥，所以以此推算，龙头哥一定是六号仓库发生事故之后转移到了小金牙的住所。上午9点钟，孝根出现了。孝根和龙头哥常年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常好，又在昨天成功摆脱了我们的追踪，以此推算，孝根也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一员。另外是这两名嫌疑人是我在六号仓库门口发现的。上午我尾随两人进入院子之后的5分钟发生了爆炸，导致3人死亡2人逃跑。在靠近院子进行窃听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军统两个字，那以我推算，这两个人一定跟军统有关系。
1: 这么说是共党跟军统发生了火拼，死了两个共党和一个军统，还有一个共党和军统逃走。
0: 按照二公组长的推测啊，也可以这么说。
1: 看来如果之前夜闯六号仓库的事是国共双方合作而来，那么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场他们双方分赃不均的生意。
2: 国共合作他们能成功吗？
1: 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倒是麻烦的敌人。
2: 中国不过就是一盘散沙，那个蒋介石自作聪明，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小算盘。他搞的防共防谍政策，注定了永远无法团结。
1: 既然有活口，那这件事就接着查下去。
2: 快4点了，我要去梅机关总部述职。这边周队长、钱警察，你们继续追查，随时向我汇报。
3: 哎，是。朱队长，你的腿怎么样？
4: 哎，不碍事。
3: 小金牙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0: 经过跟邻居的询问，小金牙在那里住了1年多了，平常应该就是给人跑跑腿、打打零工，平时独来独往，但是至少还与人和善。
3: 他有什么朋友？喜欢去哪里？知道吗？
0: 这方面倒是不知道，你也知道。共党这方面做得特别干净，人一跑就很难再找到了。
3: 那在现场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变成线索的东西吗？
0: 物品被毁得差不多了，如果要有的话还有一台收音机。
3: 收音机啊，可不可以看看？
0: 可以。
3: 不，德国货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0: 长官真的是见多识广，属下有一个猜想。因为这台收音机购买全新的话特别昂贵，地下党的经费又有限，像这样的收音机价格非常昂贵，我觉得他们从店里直接购买的机会不大。能不能把调查方向往二手货市场去查一查？
3: 周队长说的很有道理，就这么去做吧。
0: 好好好。
3: 这个也是在小金牙之处发现的吗？
0: 哦，对，这些筹码也是从爆炸现场搜索到的。哦。
3: 那些东西跟小金牙的案件有关系吗？
0: 哦，没有，这是历年破获军统案的。这个箱子有一次一个古董商伪装成一个

0: 我问你，今天本来要来这跟你们对接的那个人，是不是保卫局的前警官夫？
1: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一起见。

0: 到了，
1: 来来来，
0: 那边，
1: 慢点啊！
0: 啊，谢谢啊，
1: 老师啊，
2: 来，谢谢。
3: 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
2: 是那个小金牙，他怎么会在这儿？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喂，醒醒，醒醒！
5: 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他没打招呼就进来了。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晕倒在我们吉祥书场？是龙头哥让我来的。你说的龙头哥是谁？真的，真是龙头哥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带了两样东西给你们。 一个是那幅字，这是你们这说书先生苏东吉写的，还有一个就是那撞薄荷叶那铁盒。龙头哥说，只要你们一看见这铁盒，就知道是他让。

0: 我们是来的。那你说的这个龙头哥，人呢？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小根刚进来，那两个军统呢跟着就进来了。他们把我做了人质，还逼龙头哥他们放下武器。 他们还让龙头哥他们交代，那天在码头救的那个人是谁？龙头哥就问他们给了小哥多少钱，还问小哥还出卖了哪些情报给他。再后来，龙头哥为了救我，落下了炸弹。我是龙头哥一手带进来的，他就跟我的亲大哥一样。
1: 那龙头哥是什么时候让你到吉祥书城来找我们的呢？小根来之前，龙头哥跟我说了，他说如果他要是出不来，他就让我带着这两样东西跑出来。小根是叛徒，请组织上千万不要再相信他。
0: 我刚从窗户跳出来，屋里就炸了。那你还记得那两名军统的名字吗？不记得，这个我是真不记得。好像听校哥喊其中一个人叫什么？
2: 谢科长。所以。 你给龙头哥布置的日更计划，就是为了捉住他那条交通线上的内奸。
3: 是的。
2: 哦，对了，刚刚我派去小青崖家附近打探的同志回来了。龙头哥牺牲了，孝根和另一名军统的尸体也在现场被找到。

0: 太大了，
1: 。
0: 今天早上，我派春阳去梅龙镇执行任务，他要明天才回来。这样，今天你设法找到程潜，跟他通个气。
2: 小金牙能找到这里，还是有些蹊跷啊。我觉得他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很有可能不是一次偶然。
1: 明白，我现在就去。

0: 钱财，你背叛组织，你还有良心吗？
1: 不能跟你别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我没钱，我就不能跟春花出身，我也不想跟他的复制别的男人了。
0: 就为了一个妓女？
1: 我可是你这么说的，他也是被别人卖到妓院的，他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0: 哪来那么多话呀？问你，今天本来要来这跟你们对接那个人，是不是保卫局的钱警光夫？
1: 说，
0: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一起见阎王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

0: 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
2: 刀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今天本来要来这跟你们对接那个人，是不是保卫局的千景光夫？
1: 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你去见阎王吧。

0: 你不是说他们会把保卫军那个卧底带过来的吗？
1: 人呢？
2: 不是谢科长，我也不知道龙头哥已经怀疑我了。那个叫肖哥的我也不认识他，他一来我以为他就是卧底了，我赶紧给你们发。谢科长，
0: 拿着我的钱，带我钻圈套，还搭上王二宝的命，这账你怎么赔啊？
2: 不，谢科长，我可见过补过，我可见过补过。
0: 你知道线上的人都已经死亡了。你还有什么情报可以卖啊？
2: 不是谢科长，我知道一个地儿，可能是龙头哥他们上级的一个据点。
0: 最讨厌听到的就是可能这两个字。
2: 不，谢科长，这样我先去找，我确定了，就像以前一样留下金元宝的暗号，行吗？
0: 据点在哪儿？
2: 四马路吉祥书场。

0: 这样吧，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
1: 但这次呢，你要答应我，绝对不能再有闪失了，否则的话，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2: 少爷，
3: 别动了。
4: 哎呀，谢大爷，您不用绑着我。他要是不拿钱回来的话呀，我是一定不会走的。

0: 谢大爷，你也别懊恼了啊！你长得这么帅啊，这伤口没两天就会……嗯，
1: 面不错啊。哎，吴，咱们这吉祥出场是英姐负责人是吧？
2: 是。
1: 哦。哎，这除了你还有别的同志吗？啊，
0: 怎么了？
1: 哎，没事儿，我就是着急。 希望我这伤啊能快点好，加入你们，咱们接着工作，多杀鬼子和汉奸，好给龙头哥报仇啊！
0: 你别急，英姐说了，一切等这伤好了之后再说。这两天就安心养伤吧，暂时哪儿也别去了。有什么想要的，直接跟我说就行。
1: 好，
0: 先吃，
1: 辛苦你了。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英姐，你弄错了吧？我不是叛徒。
0: 那你告诉我门口树干上的元宝，你作何解释？一模一样的元宝，一个月前。 被刻在了中共联络站秋霜斋玉器店门口的牌子上，这是巧合吗？
1: 你别过来！原来孝根不是奸细，你才是。

0: 你们是背叛组织，出卖同志，人赃俱在。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
1: 龙头哥背后有一处刀伤，是被小匕首所伤。我们在现场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凶器，那只有一种可能：这把小匕首是某人随身携带的。
0: 也不能证明是我的呀，有可能是军统的，还有可能是孝根的。是不是军统的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孝根的。孝根死的时候是背对着龙头哥的，如果他是叛徒的话，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还有，你那台从三星无线电商行买的二手收音机，你屋子里留下的月饼盒。

0: 还有这件衣服都出卖了你。这些东西能证明什么？
1: 那台收音机虽然说是二手的，但是是德国货，有几个今天能买得起那么贵重的东西？我跟房东太太借了。
2: 别撒谎了，你的房东已经告诉我了。
1: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是？
1: 我是这的房东呀。 你的房子爆炸了？那我那个房客小金牙，他还会回来吗？你想说什么？周一姨，你能不能把那个小金牙给抓起来，别让他回来了？他跟我说呀，他杀过人，他说欠我的房租，他会还给我。可是呀，他不让我说出去，我要是说出去，他就把我全家给杀了。
0: 之前你欠了他大半年的房租。 直到上个月，你发了笔横财，才把这笔钱还清了。你会要挟他，说你杀过人。如果他要是把你发了财的事情说出去，你还要杀他灭口。那台收音机是上个月初六，你从上行买回来的。老板还记得你，个子不高，随身带着一把小匕首，嘴里有颗金牙。秋霜斋联络点。
3: 被端的日子，你还记得吗？上个月初五。说话，秋霜斋是不是你出卖的？
4: 不是，是我赌博赢的。
3: 没错，你还喜欢赌博。要不是你在屋子里遗留几枚金发赌场的筹码，你的房东和邻居们都不知道。
4: 你还是一个赌场的豪客，
5: 小心眼儿！哎，自打他跟那春花混在一块儿，没多久，忽然就发了财。哎，
4: 要不是他说发了财，我也不会让他在我这儿欠了那么多赌债。你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让他把欠我的钱还了。
5: 能不能？
4: 他要是不还的话，就别让我碰到他。碰到他的话，我一定打断他的腿。
0: 一个光棍的衣服打着花布不停，为什么？给你打补丁的女人叫春花，对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带着咸菜味的月饼盒是他装那些值钱家当的。你这些钱原本是装到月饼盒里的，但是你觉得不够安全，所以。 就把那个月饼盒藏在了腌咸菜的坛子里。家里突然爆炸，你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就是你之前已经把钱财全部都转移走了，准备跑路。这间破房子就在春花住处附近，你应该是最近拿到出卖龙头哥的酬劳，就把钱藏在了这儿。想着今日事成之后，带着春花拿着钱。
6: 远走高飞了。我其实没想当叛徒，真的，我跟春花是真心的，真的，我不想让她侍奉别的男人了，我不想再看到她受苦。三个月前，我第一次拿组织上给我的租房的钱，我去了赌场，我以为。
7: 我拿着赌赢的钱，我就能把春花给赎出来。结果没想到，我刚开始我赢了一点点，后来我是越赌越输啊。
8: 就为了还赌债，你就跟谢洞天合作，出卖秋霜斋联络点。
9: 我本来想，刚这一票以后又带着春花远走高飞的，结果没想到这点钱只够赎春花的，他不够我们过日子的呀。
10: 春花，小金阳。 你就为了一个女人，把龙头哥也出卖了，是吗？
7: 我没出卖龙头哥，真的，我没出卖龙头哥，是那姓谢的，他跟我说，他们军统在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卧底。

0: 这人有同共的嫌疑，他是想抓这个人的现行，他是想抓他，他没想对龙头哥不利呀，真的。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既然龙头哥已经识破了你，为什么还会带你来吉祥书场？其实我不知道，我是猜的。有一回，我被追债的，追我就跑。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我就跑到司马路一带了。然后我正好碰上龙头哥那天，在书场门口，他领了一张福字。后来他被炸死了，然后那姓谢的就要杀了我，他说都是因为我，他才落入了龙头哥的圈套。他还要杀了春花，我为了自保，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吉祥书场可能是我们高级的一个联络点，然后我说我先去打探一下虚实。
1: 是他拿春花的性命威胁我，我才不能不做这最后一次。这，我错了，我错了。
2: 你有没有想过，背叛是一条不归路？
0: 你饶了我！
2: 陈倩，把他交给组织吧。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0: 要不是另有任务的话，真希望昨天就出小金牙的人是我。吉祥书场那个据点不能再要了。嗯，英姐跟海叔今天就会撤离。
1: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龙头哥家吗？
0: 对，他家在奉贤乡下，去城里四十公里。以前每个月去看望牺牲同志家属的工作，都是龙头哥负责的。 现在海叔把这个任务暂时交给了我，带上你是为了掩护工作。以后这种掩护你的任务，可以多安排。走吧。
2: 随便看看。

0: 师傅，
1: 怎么了？不敲门呢？怎么？
0: 师傅，我刚才来的路上看见你的车。
2: 那不叫我的车，
0: 啊，
2: 那是局里的车。
0: 以前不都是你开吗？今天是前警长官开，而且车上还有个女人。看那样子，他们不像出去办公事，好像是出去约会了。
2: 长官的事情少管，管得越多，死得越快。
0: 哎呀，想得想得了，这不咱俩没事闲聊天吗？关键是，你猜车上那个女人是谁？
2: 我不猜。
0: 哎，你猜一下。
2: 我不猜。
0: 哎呀，你猜一下。
2: 我，你告诉我。
0: 尤甲子的老师，王老师。
2: 送纽扣那个？
0: 哎，就是上次送纽扣的那个。前警长官的相好不是米高梅的那个小毛驴，换成王老师，日本人。
2: 你那张破嘴，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给我毙了。你呀，早晚死在你张破嘴上。
0: 晓得了，晓得了，我不说，我不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小秘密。
2: 我，

0: 诈尸了啊！当时我亲眼看见的，没有心跳了，也没有鼻息了。
1: 还有日本的医生也看了，这不应该没死呀。
2: 我希望以后在审讯的时候

0: 不可以出一点小状况？
1: 我相信
0: 周队长心里跟我想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都不喜欢那么漂亮的顾小姐受太多的折磨。

我明白，在军事保卫局这个地方，大家都应该明哲保身。但是如果说要交朋友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周队长。

0: 妈，
1: 哎，
0: 你为什么要抄这么多心经啊？
1: 若楠，你记住了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只要足够虔诚，当你抄满99章的时候呢，菩萨就一定会看到，并且你的心愿就一定能完成，知道吗？

0: 周队长，求钥匙。钱进先生，刚刚泡了一壶好茶，要不要一起尝一尝？
1: 好啊。中共和军统火拼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死的死，跑的跑，一点线索都没有。 倒是龙头哥那条狗自己回来了，是吗？那这条狗现在在哪里？二工组长把它带走了，但是我也在想，主人都死了，狗回来还有什么用？我这个茶怎么样？
0: 周队长的茶还可以。
1: 不过我觉得好的茶应该是甘醇香浓，生津止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钱鼎先生比我这个中国人还懂我们的中国茶。
0: 好的茶需要慢慢品。
1: 没错，热茶喝快了烫嘴。 好茶，就应该跟朋友分享着喝。
0: 看来周队长。

0: 也是懂茶的人。嗯，不错。老板，给我来碗小馄饨。
1: 知道一个地儿，可能是龙德哥他们上级的一个据点，我确定了，就像以前一样留下金元宝的暗号，行吗？
2: 据点在哪儿？
1: 司马路金像书场。各位看官，话说这白娘子那可不是好惹的，只见她拔出头上的发簪。 就这么轻轻一比划，一霎时，大水滚滚，这虾兵蟹将那是成群结队的漫上金山去。这大水漫上了金山，法海慌忙以袈裟化作长堤拦水，只见水涨。
3: 莫西，今天科长，上次送来的礼物还满意吗？你是？除掉了飞天，你最近应该睡得特别好吧？是你。下一份礼物已经备好了，感兴趣吗？你又想要什么？
4: 辛苦了，小王，请尽快帮我确认指纹。哎，
5: 好嘞，周队长。哎，二位，我来吧。
4: 您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哦，钱金长官，啊，是是，嗯，周队长在我这儿呢，刚来我办公室。好的，我转告他。哎，
5: 怎么了？
4: 周队长，钱金长官让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5: 嗯，好。
4: 你让我比对的指纹
5: 啊，不用了，
4: 下次吧。哎。

0: 请进。
1: 秦营长官，营长。
2: 不知道长官找我有何吩咐？
3: 周队长晚上有空吗？可不可以一起吃晚饭？
1: 长官有约，必须有空，必须有空。
3: 那太好了，海半仙，金爪包间，6点钟，我等你。
1: 好的，我等你。
4: 需要撤离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还有2位外出执行任务了，今天晚上会回来汇报。我留下来等他们，然后我再去跟您会合。
5: 不等了，我亲自去找那2位同志。
4: 那我们现在就撤。
6: 海叔，英姐，书场里来了几个宪兵司令部的人，指明要你过去伺候茶水。
4: 你现在赶紧下去应付着，我马上下来。
6: 哎，
4: 快去。
5: 不要跟宪兵过多的纠缠，打发了他们，赶紧过来跟我会合。
7: 那我现在先下去。
5: 好。
8: 啊？你要见一个对头？你什么时候觉得有一个对头？我怎么不知道？
9: 惨了，侬晚上到底提督来。
8: 那这对头什么人啊？男的还是女的？
10: 你就别问了，我就问你一句，帮还是不帮？
8: 那你有难我肯定得帮。
9: 来，

0: 饭店对吧？二楼包厢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最右边那个。啊。你一会儿看好时间。时间一到，你看那个窗。
1: 我怎么看时间？
0: 你看表啊。
1: 我表坏了，拿去修还没修好呢，没有钱买新表。
2: 你平常赚的那些钱呢，给哪个相好了？
3: 小翠还没好着呢。
2: 哎，这有个钟，看见没有？时间正好，现在是5:40。二楼包厢那个窗6:30还没开，你就立马冲上来给我解围。如果我回不来，替我照顾我妈。啊？
1: 你这么严重？哎呀，没事没事，师傅你佛大命大，肯定没事的。
0: 哎，那行了，不聊了，我先走了。
1: 那个，那我好不好跟你先去吃两口，然后我再在这儿等了，我都饿了。
2: 拿去啊，该买什么买什么，喜欢吃猪蹄买猪蹄。看着这个钟啊，6:00给我回来。
1: 行，你快去吧，去去去，
2: 赶紧回来啊！
1: 哎，那个剩菜你给我打包啊，我拿回去给我娘吃。
4: 嘿，鸭爪来看一下，都新煮的，来，您来点什么？看一下，
5: 来俩猪蹄儿。哎，
4: 好嘞。客官，您的茶。
0: 我有个朋友一会儿就到，待会儿我们再点菜。
4: 好的，客官。

0: 哎，你怎么关门了？
1: 今天店主受审，所以提前关门歇业。要买报，您明天再来啊。
0: 哎，不是，你关门你别上班啊！你上班我怎么看点啊？
1: 我上不上班关你什么事儿啊？
0: 那现在几点了？
1: 六点。
0: 六点。跟我说六点半要是没开窗我就上去，这还有半个小时怎么办呀？我查数吧，一秒，两秒，三秒，四秒。
2: 客官请。客官，您的客人我给您带来了。
3: 请您先生。
4: 啊，二位还有什么吩咐吗？啊，
3: 不叫你不要上来。
4: 好嘞，
3: 周队长到得很早吧？
5: 长官请客，属下理应早到。喝点茶。哦。
3: 嗯，哪里走走？周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5: 前景先生才智过人，如果想要对付我的话，我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所以只能先发制人。得罪了
3: 周队长，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对付你呢？
5: 我心里有个疑问，我在找一个答案。
3: 什么答案？
5: 你是前景光夫还是军统吕布？

0: 赵队长的猜测很有想象力，
1: 不是猜测，我有证据。
0: 什么证据？
1: 看一下你的右手臂。

0: 在没有看你的右臂之前，我只有九成把握。现在我可以肯定，你就是吕布。你没有死，你手上的这个疤，就是当年顾小姐给你缝上去的。在我桌子抽屉里放字条说飞天不死的人也是你。我不知道顾小姐用了什么手段让你死而复生，但是我敢肯定，是顾小姐救了你。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对顾小姐做那么多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来报恩的，而你以前景光夫的身份又回来了，那只有一个答案，你是卧底。
1: 不要乱动，周队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建议你看一样东西。

0: 我妈的手吧，你对她干嘛了？
1: 周队长，不要激动。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枪放下来，好好的聊几句？

0: 先生，现在几点了？
1: 6:32。
0: 6:32？
2: 6:30，那扇窗还不开，你就立马冲上来给我解围。
0: 完了！6:32了，我。我们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什么对头呀？这是，连日本人的面子都不给。军统，主公，不行，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去搬救兵。队长，你千万别出事儿，我马上就来。
3: 周队长，我很佩服你。既然都查到这个份上了，
4: 那你应该已经想清楚了。一旦得到了答案，你要怎么办？
5: 你放心，我只是托人带着令堂去医院看看病，吃顿好的。你要相信，像顾曼丽那样的人，不会伤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同胞。这么做只是为了方小人。我希望周队长是真君子。
6: 你现在不用给我戴什么高帽，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的选吗？
0: 给我接政治保卫局。喂，哎，万军，喂，
7: 怎么断线了？

0: 你不要命了吗？在海派先救龙女，有够的！我们队长马上就死拉死拉你。带路，嗨！
1: 其实周队长早就做了选择。如果你想要告发我的话，在那天我给你的办公室留下飞天不死的字条，你就可以拿着它，就像今天告发我。你爱慕顾小姐。 但是顾小姐已经不在了，但是你依然还会帮助飞天，这就是你的选择。
2: 我凭什么这么说？
1: 凭你在医院帮老周解脱的事。

0: 平，你在梅机关的牢房里保护母亲。
1: 你干嘛？放开！
0: 我能看得出来，你有责任，有担当。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你一旦答应了，以后就要过刀口舔血的日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把你叫到这里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你。其实，我已经把自己的命交到你手上了。
2: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0: 因为你有良知，你有勇气。我看得到你的内心是站在正义这一方的。

0: 为顾小姐做的那一切，我信你。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只羊在河里。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就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0: 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11: 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
12: 何家华，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
13: 现在就是一废材，
14: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
15: 我迈不过去，姐。
16: 姐陪你一起迈。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7: 风风火火干一场，
18: 好好干。
19: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5: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
1: 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9: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19: 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0: 刀剑，
1: 金刀
0: 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0: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你为顾小姐做的那一切，我信你，周佐这条命交给你。
1: 你也会像飞天一样，成为叱咤敌人心脏的敌人。

0: 大宝，你在干什么？
1: 冷的，茄子在。你怎么在这儿？
0: 何大宝，你干嘛呢？哎，
1: 师傅，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如果六点半窗户还关着，我就上来救你。你是瞎了吗？哎，这窗户怎么开开了呀？刚才上来的时候是关着的。 对吗？那个二工组长刚才上来的时候，窗户是关着的。
2: 我怎么知道？就算窗户是关着的，现在几点？你看表，
1: 我的表不是坏了吗？我，二工组长，您戴表了吗？哎，怎么在6:28呀？
2: 我刚才问那个人，那个人说6:32了，而且是10分钟之前啊。
0: 你看的是谁的表？
2: 我让你看的是书报亭的钟。
0: 是，我是一开始是看的书报亭的钟，但是那个书报亭的老板他今天寿辰，他提前关门了，6点的时候他就关门了。然后我也不敢耽搁呀，我就找了一个人问了一下，他告诉我是6:32，我看完了都6:32了，窗户还关着，我咬我师傅死定了。
3: 二工具，你为什么会和大宝在一起？
4: 何大宝刚刚说，这个酒楼里有。

0: 共党分子，哦，共党，哪儿有共党啊？何大宝，我说过共党了吗？
1: 不是你是没说有共党，但是你跟我说今天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而且你跟我说万一如果你要我什么不测，让我帮你照顾你老娘，我又一想我自己势单力薄，我上来之后，要咱俩都死了，咱们俩的老娘就都没人照顾了。
2: 哎，这个时候我正好看到二锅组长他们来了，我就把救兵搬过来了。啊，我听明白了。大宝是担心周队长有什么生命危险，自己又没有办法保护他，所以恰巧碰到二锅组长，所以只能说这里有共党，请你过来帮忙一下。报告。
3: 二哥，哎，二哥，哎，太君，你慌不慌？
4: 太君，差点耽误了大事。哦，
3: 二公爵，二公爵，自己人，自己人。
4: 钱检察，既然是误会，那么我先告辞了。
3: 啊，兄弟们，二公爵是不是要执行什么重大任务？我们可以帮忙一下。
4: 不麻烦钱检察。
5: 告辞。走。哦，朱边军，没有看到你。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也不能怨我呀，我表坏了，那个人表又快了，我死死的盯着窗口，我连猪蹄肉都没吃，你看都凉了。好，你现在下去点一些菜上来，我们都饿了。
5: 哎，你不说见一个对头吗？对头在哪儿呢？还，钱警长官怎么在这儿？还好是钱警长官他赶到了，到了之后就把事儿给我解决了。
6: 这么回事儿啊？
5: 啊，对了，你点完菜就别上来了。点米送达的满个屌都搞，给我妈送过去，好吧？
6: 就你。
5: 哎，猪蹄拿走！
6: 哎，我不吃，都凉了。

0: 你说的人啊，反应够快。顾小姐看中你是对的，你是个当特工的料。
1: 顾小姐看中我？
0: 她真的这么说过吗？如果她不看中你的话，就不会在景甜想要拿你当替死鬼的时候，和景甜彻底翻脸，遭受那样的苦刑了。
1: 顾小姐还是看得起我的，她还是看得起我的。就凭这一点，顾小姐那么器重我，我这辈子就算是死，我也是值了。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军统的。 飞天是中控的，那你到底是哪边的？你在办公室看到纸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明白了，我答应顾小姐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
2: 执行什么任务你知道吗？不清楚。但是刚刚我看到他车上有一条狗，那条狗我认识，是龙头哥家的，叫石头。
0: 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了？要不一会儿回局里去问问。姐姐，谨慎行事。 不要引起怀疑。
3: 林姐，这几个宪兵也太。

0: 那场
1: 别说了，赶紧撤。后门，快走后门。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龙头哥，他认识这个屋子，带过去查查，看是不是跟龙头哥有关。
1: 去。
0: 人已经跑了，水还是热的，应该走不远，追
1: 追。

0: 出事了，二宫刚刚端了司马禄吉祥出场，跑了一个活计，把老板娘搞晕，给抓走了。
1: 我知道。还有其他消息吗？听说这次告密的，跟上次揭发邱壮斩玉器店的是同一个人。
0: 又是他？
1: 那吉祥出场就那是中宫的地下交通站吗？
0: 被捕的苍蝇是飞天的上级。
1: 那怎么办？
0: 进了煤机关，我们就插不上手了。这事发生太突然了，
1: 朱队长，战斗可能随时开始，也许会有生命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我答应过顾小姐的，她没有完成的梦想，我替她去完成。如果我牺牲了。 你就当我去见顾小姐吧。
0: 我相信谁都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像顾小姐那样牺牲了。等我向上级请示，
2: 制定营救计划，
0: 稍安勿躁。

0: 他的东西出现在你的书上，这仅是说明你的这个书上不干净。
1: 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要怕？凑巧罢了，我正准备回乡下休息两天。
1: 你们书上常住的海叔和苏东锦去了哪里？这租客要去哪里，我也管不着，是吧？
0: 你以为你咬紧牙关就可以守住秘密？
1: 宪兵司令部的田中长官，是我们那儿的常客。我真的只是个做小贩生意的人。你说，这租客和伙计要干什么？去了哪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2: 田中认识你，哼，天皇陛下认识你，也就是我，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3: 王二宝不是说6点就回来了吗？
2: 啊，现在快7点了。哎呀，给雷定金就是成心找人，再等等吧，还有一半钱没给呢。
4: 在等王二宝啊，包打听吧，你们是？是，
5: 谁呀？他是不是让你们找一个叫吴英的人？
4: 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把消息告诉我就可以。
6: 这不太合适吧？我们只对雇主负责。
4: 是啊。规矩呢，总是人定的。
7: 我们告诉你。
8: 海叔，快进。海叔，事出紧急，没来得及向你请示，我把陈潜带来了。小吴安全了，唐英被捕，你还了解什么情况？
9: 我现在只知道唐英被关在煤机关的牢房里，而且这次景天没有让政治保卫局插手，我认为跟纽扣事件还是有关系。虽然我侥幸过关。
8: 但是他都有猜疑，并没有大小。要不然，像突袭即将出场这样的事情，他不可能不事先通知我。
9: 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10: 海叔，英姐知道你这里的地址，你是不是要再转移啊？
9: 是，虽然我相信唐英一定能扛得住大刑，可是按照纪律，我还是要转移。
8: 海叔，这次营救唐英，就交给我吧。
9: 不行。
8: 景天还没有解除对你的怀疑，你现在切不可轻举妄动。你说的点子上了，其实来的路上我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因为景天现在怀疑我，我恰恰可以利用他对我的怀疑救出唐英。
9: 你的具体想法？
8: 我想让人传消息给唐英，
4: 让他出卖我，以求自保。
8: 不行，放心吧，我不会让他真的把我供出来，是半真半假，浑水摸鱼。 只要景田把注意力放在抓那一间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有机会把唐英救出来。
1: 你要具体计划吗？
8: 我是这么想的：人只有在临死之前说出的话才最可信，景田才有可能上当。我们要营造出唐英被人杀人灭口的假象，只有这样，他才最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煤气罐，我们才能实施营救。
1: 如果景田真的怀疑到你的头上，
8: 你想好怎么脱身了吗？景天如果想要钓鱼的话，一定会放出诱饵，让他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1: 是的，让唐岩告诉他，
8: 我想要的是铀矿石。那么景天就一定会设下陷阱，我们就有机会救出唐岩。
1: 小猫咪。

0: 谢谢的，我不是说没事别来找我吗？
1: 那如果有事呢？你除了能惹事，你还能有什么事？吴英的事，算是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母亲的名字？想关心一个人啊，一定会先想方设法先了解的。明天上午10点，城隍庙门口，咱去个地方，最好别迟到。

0: 请进。
1: 秋子小姐。秋子小姐。
0: 柳佳子是不是饿了？
1: 秋子小姐，我想吃你做的圆吞。
0: 好的，秋子马上就去给你做。
1: 秋子小姐，为什么老是抄这部经书呢？
0: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内心感到安宁。
1: 秋子小姐，是有什么心事吗？
0: 柳佳子真的懂事了。没有什么心事，只是有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想念家乡，对吗，柳佳子？
2: 你想让唐英告诉景甜，中共在景甜身边安插了一名奸细，还是日本人？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口子的事情才过去，景甜心里那个疙瘩肯定还在呀。
3: 所以，索性我就把这层窗户纸直接给他捅破了。
2: 那你已经是想好让谁背锅了吗？
3: 还没想好。
2: 没想好你就干，你这不玩命吗？
3: 本来就没有什么完全之策，就跟下棋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对手下一步会下在哪里。今天想要抓住内奸，就一定会试探我们，只要他出手，我们就可以见招拆招。
2: 那你不是说要请示上级吗？上级怎么讲？
3: 我已经让上级请示过了，应该很快会有消息。还有你的事情，我也向组织请示过了。
2: 他们怎么说？
3: 事发突然，我没有向组织汇报和请示，就擅自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你，这是违纪的行为。但是组织相信我对你的判断，所以周总，你要树立真正的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现在进入考察期，
2: 我一定接受组织的考验，也一定听从组织的安排。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3: 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我们政治保卫局在查，景甜没有通知我们就把唐英抓了，我们应该去煤机关问一问，找他复查。
2: 对，去问一下。但是去之前我得去趟海奶家。
3: 你去海奶家干什么？

还是不做吗？何苦呢？你一个人已经扛下十几种大刑，还对我说你是个弱女子，有人会信吗？大云。

老板，你骨头硬，那么我希望你，如果你见到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受难的时候，能动哪怕那么一点点恻隐之心。

0: 他有个叔叔在上海，是的，姓邱，在司马路一带做小本生意。把他全家都请来。
1: 派。
0: 啊，
2: 东京派的特使下午到。是的，我已经安排万征海负责接待工作。科长，您今天的行程上午还有个会，中午可以跟你特使共进午餐。
0: 我什么都吃不下。
3: 东京派来一位特使啊？特使什么特使？叫什么吉野大佐。这件事情景甜没有告诉我。吉野大佐10点半到上海站，万局安排呢，他入住华贸饭店。但是这个吉野大佐是个大色胚，他要求他入住之前海乃家的姑娘必须到位。
1: 景连科长呢是上午10点多才开会，所以景连科长要5番之后才会到。那我们一起出发吧，先去美金馆，然后你再去海南家。
0: 嗯，好。
1: 那我先下去了。哎，赵总，我们是同志，以后不在敌人面前不需要这样。
4: 记住，我们是战友。好。莫西莫西，
0: 请先生，我是六国饭店的，有位客人白先生让我打电话给您。白先生，哪一位白先生？就是曾在六国饭店给您留过信息的那位白先生。白先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5: 白先生让我告诉您，今日抵达上海的那位重要客人将会带一些重要文件，其中包括千景先生您的个人档案。哦，好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万局长。哦，千景君，千景先生，就是要出门啊。
0: 是的，去趟文具馆。哦，你这是？哦，我去接吉野大佐。啊，
1: 辛苦了。
0: 呀，不行。
1: 周总，
0: 哎，
1: 我吩咐你的事儿，你都安排好了吗？
0: 我马上就去。
1: 千万别忘了，华贸饭店1109，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5: 余总。

0: 你是怎么用这个身份混到我们政治保卫局来的呢？再说，你之前不是军统吗？怎么跟中共有扯上关系了呢？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找机会慢慢跟你聊。我现在可能有麻烦。啊？
1: 什么麻烦？
0: 我刚刚接到消息，特使芥野大佐带来了前景功夫的档案，我必须赶在景天看到档案之前把它换掉，不然我的身份就暴露了。啊？
1: 那怎么办？小心！那现在我能帮你什么呀？我需要你帮我拖延时间。怎么拖延？
0: 上午的会议结束，景天怎么也要11点半才能到华贸。我必须赶在他前面。你照常去海乃家接姑娘。
1: 啊，
0: 去了以后，帮我拖住时间。
1: 好，知道。
2: 周队长，您看想带走哪位姑娘？
3: 这都换了几批了呀？你带姑娘都在这儿了？
2: 是的。除了昨晚出去陪侍客人还未回的姑娘，都在这儿了。
3: 哦，出去陪客人的，那这些就是挑剩下的。
2: 哎，不好意思，周队长，这如果您下午再过来的话，这儿所有的姑娘任您挑选。
3: 我可是听说你们这里最红的姑娘叫梁子，是吧？
2: 是，梁子小姐。不出意外的话，午饭前会回来的。
3: 在我这里没有意外，你赶紧打电话，我就在这里等他。我今天就等他。
2: 是。
3: 你让这些都下去吧。
0: 古玉轩吗？找一下你们厨房的钱胖子。
4: 喂，你好，
5: 是我，我有麻烦。
0: 吴若楠去哪儿了？他不在团员里，也不在米高美。
4: 啊，这样啊，您说。
0: 你记不记得来上海之前，邱科长帮我伪造过一份前景光伏的日本档案？
4: 那我知道。
5: 好，我一会儿
0: 在黄包饭店等你，一楼不草间，记住十万火急。
4: 好，您点的菜呢，我都记下了，我准备好就马上给你送过去。
6: 坐这可以吗？
4: 好嘞，好嘞，好嘞。
7: 没听过那小姑娘点了一份草头宣的，我看这有一份，你就拿走了。
8: 那是给贵宾包厢的。
7: 贵宾包厢，你一会儿再做一份不就行了吗？长官着急要呢。
4: 辛苦了啊，走了。
9: 怎么着？他怎么成日本人棍子的红耳了？
10: 香烟，香烟，每一盘香烟。来吧，香烟，来吧，兄弟。香烟，香烟，美丽牌香烟，香烟，香烟，美丽牌香烟。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很麻烦了，需要你帮忙，不然不用太阳出卖我，我就完蛋了。

1: 周队长，梁子小姐回来了。嗯，这就对了嘛，你看看，好看多了。哎，
2: 但这衣服还是老样子啊，这得换一下。
1: 是，日本来的特使应该会喜欢和服吧？哎，思路要换一换。 人家在日本天天看到的都是和服，今天不一样了，来到上海，万一他想换换口味呢？给他换一身迷人一点的衣服。
2: 是。
1: 衣服换了，头发也得换。最重要的，唇色得淡一点。
2: 是。
1: 大白天的，淡一点好看。
2: 还不快去！
1: 嗨，你在这里干嘛呀？赶紧帮他换衣服去啊！几点了都？
2: 还不快过来帮忙！

0: 现在去110警房间，不管是景天还是周总，谁先来了，都先把我包整一整。
1: 知道了。

0: 这是要灵奇的钥匙，我已经开好房间了，想办法让他进入卫生间。我会在对面的楼顶给你打信号。金燕先生您好，这是饭店为您精心准备的迎宾礼，请您慢慢享用。
1: 啊，真是太感谢了。
0: 啊，那我帮您送进去吧。
1: 哎呀妈呀！对不起，
0: 怎么这么不小心？实在是对不起，要不然请您先沐浴更衣，我稍后再来取您的衣服拿去清洗，实在是抱歉。
1: 行，给我吧。
0: 对不起，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了，出去吧。
0: 是。

我不知道周总和景甜哪一个会先到，不管是谁到了，我都会发信号给你。理论上，从饭店门口到特使的房间不会超过3分钟，看到信号立刻撤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哎呦，
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处长，这
1: 电梯有多久没动了？
2: 大概两三分钟了吧，不知道是不是电梯出了故障，要不让人上去看一下。
1: 不用，有楼梯。

0: 吉野大佐，在下上海政治保卫局行动队队长周总。
1: 哦，
2: 吉野教官，こんにちは。
0: 这位是梁子小姐，在上海的这两天里，她将一直伴随你左右。
1: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里面请。

0: 你也在这儿，
1: 景田科长，
0: 一路从东京赶过来，辛苦了。
1: 在南京已经休息了几日，
0: 不辛苦，屋里请。
1: 景田科长，
0: 没关系，请你。

0: 你后来是怎么猜到打开它的点心盒的？
1: 我在景田家中见过这种点心，是他托人从东京买回来的，用的是黄色印花纸的封条，而特使的那一份用的是红色封条，说明这个点心被人打开过，而且原来的封条很可能已经坏了。如果换成别人去，还真的未必能发现这一点。你一定是老天派来帮我的。
0: 你知道就好，以后好好报答我。怎么报答你？我都可以。时刻做好为组织的事业而奋斗。
1: 还有吗？做好为组织的事业而牺牲的准备。还有吗？
2: 为了组织的事业，贡献一切。没了。来了，老太太，我看看，这是有精神，刚好来的。
3: 啊，对呀，我叫什么名字啊？真的，哎，杰总带去看看。

0: 好玩吗？
1: 妈妈，再高点。
0: 好嘞，坐好了啊！抓住了啊！坐稳了，再飞一个。

是这里。这个缺口是我削的。

0: 吗？
1: 哎，
0: 你为什么要抄这么多心经啊？
1: 若楠，你记住了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只要足够虔诚，当你抄满99章的时候呢，菩萨就一定会看到，并且你的心愿就一定能完成，知道吗？

0: 让你见笑了。
1: 一点都不好笑，反倒是还挺羡慕你的。我小时候连我父亲的面都没见过，想找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不管你信不信，我现在还挺理解你的。
0: 谢谢你，谢冬天。
1: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不带嘲讽的跟我说话。
0: 谁让你以前总不干好事？
1: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看不起我，就像你不喜欢别人叫你私生女一样。归根结底，我们的出身确实没得选，但怎么活下去有得选。
2: 杭州的检票啦，方往杭州的快来检票啦。
3: 检票了。
4: 哎，来儿子，我们准备上车了。
5: 陈志志，
6: 先进站，先上车，我去引个伞。
3: 小心啊。
6: 怎么走路的？
7: 你走路不长眼吗？
8: 就是他，抓住他。

0: 李先生，
1: 见。吉野大佐带来的樱花糕，家乡的味道。
0: 最喜欢了。我可不可以都拿走？
1: 就是给你准备的。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听说龙头哥的案子有进展了，二公军又抓了一个共产党。
1: 昨天事发突然，我都没来得及告诉政治保卫军。

0: 这个被捕人叫唐英，四马路吉祥书场的老板。正好龙头哥的案子你负责，我们一起审讯。可以先尝尝。
1: 今天客上
0: 啊，没关系，说人抓到没有？
1: 死了一个，抓回两个。这个唐英在上海尚有亲眷，总算不是全无肉体。
0: 非常好，把人带到审讯室，我们一起审讯。
1: 快点，快点！
2: 婶婶，婶婶，浩浩，
3: 大姐姐，浩浩，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跪下。
2: 没事，没事，好好，没事，别怕。
0: 唐老板，早上你说我只会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反省了一下，也是，我活捉了中共的飞天，军统的吕布，但这算什么？这些老百姓比较好对付。
2: 今天他们俩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0: 放了他们可以。但你说和你没关系可不对，他们现在只和你有关系，他们的生死就看你。如果你说你们三个一起回家，如果继续沉默，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打死。太可怜，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而且今天你不说，死的是亲人，明天是朋友，再后天就是所有去过书场，
2: 无耻！
0: 随你怎么说，就看你了。还不爽？你的心肠太硬。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什么？
0: 所以救救他们。

0: 说实话，我非常反感暴力、血腥。
1: 哎、你要干嘛？俊俊，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2: 别动！
0: 啊！我是真的喜欢小孩子。哦，小可怜，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尤其是眼睛啊，是不是？可惜了，亲眼看着自己的爸爸死去，现在又要看到妈妈去死了。要不这样吧，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让他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世间的痛苦。
1: 住手！我什么都说，你别碰他。
0: 快点！
1: 放了他们，把我也给放了。
0: 凭什么？
1: 凭什么？你不是想知道他是谁？

0: 听我的，放了他们，把我也给放开。我要一个合作者该有的待遇。
1: 什么待遇？
0: 我要吃顿好吃的。好吃，我差点以为我再也吃不到。
1: 所以有句话，食苦方能知甜。
0: 所以还有一句话叫美酒配佳肴，现在佳肴倒是有了，就缺美酒。今天长官再来瓶酒呗。
1: 早听说唐小姐是女中豪杰，准备好了。

0: 好喝，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我都没有尝过，真有点舍不得死了。哼！
1: 很多人喝不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美酒，这说明唐小姐用中国话说和我们有缘分。如果你愿意，将来有很多美酒。
0: 景田长官，那咱们进入正题。好啊。
1: 出去，叫他们都出去。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我只希望我们不要彼此浪费时间。嗯。

0: 哎，你觉不觉得这个杨队长花样？
1: 那也要看他跟谁说。
2: 说的也是。

0: 当时要我说，你就会放了我婶婶跟我堂弟的性命，是吗？
1: 我一向最守信用，我就怕你没本事保住我的性命。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比我更有本事。
0: 得了吧，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给我们传送了多少情报，你知道吗？愿闻其详。嗯，那就从近的说吧。要不是他给我们传送情报，我们是找不到六号仓库的。我正想问，你们在六号仓库想找什么呢？你知道的。
1: 我不知道，听你说。油矿石。嗯。我继续。
0: 当然。
1: 那再从远的说，任科富雄来上海的信息，也是他传给我们的。
0: 任科富雄将军，他的死是军统做的，跟你们中共有什么关系？
1: 非常时期，国共合作嘛。嗯。

0: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呢？
1: 我刚刚说的六号仓库人科富雄，哪一个是假的呀？其实景田长官，你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但可惜你不知道他是谁。
0: 你说。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知道要不是他罩着肥田，我们不可能完成那么多任务。肥田扛那么久也是为了保护他。
0: 唐小姐，我的时间，我的耐心都是有限的。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过来。

0: 再过来。看来景田长官不想知道他是谁。
1: 我给你的时间，你差不多快浪费光了。我告诉你，你不再有机会了。

0: 再耍花样，别再耍花样。来人，
1: 别动这些，
0: 抢救。

0: 景林阁下，他有交代吗？有，我相信，如果他醒过来，我会知道更多。
1: 人只有在临死之前说出的话才最可信，景天才有可能上当。我们要营造出唐英被人杀人灭口的假象，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煤气罐。我们才能事事营救。
2: 韩叔让我告诉你，组织上同意按照你的计划营救英杰。英杰有哮喘症，且对酒精过敏，饮酒会导致严重的哮喘发作，甚至昏迷。
1: 让他先假意投诚，再饮酒犯病送往医院，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医院救人。

0: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1: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0: 这句话是说，见到贤德的人就要向他学习，向他的德行看齐。如果见到不贤的人，就要反省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毛病，千万不要成为连自己都讨厌的人。
1: 王老师，那你有讨厌的人吗？
0: 当然有啊。
1: 是，偷偷告诉我。
2: 先生回来了。
0: 景田科长
1: 啊，你讨厌伯父？
0: 不是，我是说你伯父回来了。

0: 伯父，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王老师，有事情吗？没事儿。科长，您回来了。哎，
0: 伯父，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我想起好久没陪尤家子吃晚饭了，所以把公事都放下了。
0: 伯父，您可真是孺子可教也。
1: 哎，老师没有教你应该怎么用这个词吗？
0: 教了呀，老师说每个在成长中的人都是孺子，所以伯父也是孺子。哦，你先去和老师学习，
1: 我还有公事。
0: 还说公事都放下，又骗人。
1: 还会发牢骚，真。是。
2: 我去给您泡茶，今天还喝龙井吗？
3: 哎。

0: 其实，景田长官，你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但可惜，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给我们传送了多少情报，你知道吗？他是你们日本人。
1: 唐英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检查结果显示他中毒了呢？
2: 那是因为检验科的医生是我们的同志。
1: 现在景田一定以为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给唐英下毒，所以把监视工作交给保卫局了。但是也没告诉我们唐英交代了什么。我认为我们的计划算是初步完成了。
2: 今天下午他一反常态，提前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我也觉得他一定是开始怀疑你们。
1: 那我们就尽早查找吧。

0: 你白天去哪儿了？我有点私事不行吗？我也不是每天都能找得到你。我和你的情形能一样吗？出什么事了吗？
1: 朱局长，
0: 你先告诉我你去哪儿了。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小时候是在上海长大的吗？我问你，你去哪儿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记得你提过，这次来上海，我是以小猫咪的身份抛头露面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曾经的家。这事我求过你，但是你没办。是，我没有。谢冬天帮我找到了。
2: 谢冬天不是好人，你明知道他对你别有用心，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出去呢？他是爱抢功劳，但是他对我的关心是真的。他对你别有用心才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知道你的身世？他是怎么找到你的家？你想过吗？
1: 他也是特工。
2: 这种事情只要用点心都能办得到吧？你本事比他大多了，你用过心吗？
1: 吴若楠，不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我们是很好的搭档，我也把你当妹妹看。是，我对你不够关心，但是你不能因此而是非不分，把谢冬天当好人吧？
2: 好人那要看怎么论了。他确实为我做了很重要的事，
1: 我都说我错了，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2: 我们都冷静冷静吧。

0: 王老师，早啊！伯父要带我们去度假了。嗯，是吗？
1: 对啊。昨天晚饭的时候，我跟伯父一起春游的事儿，伯父就答应了，真是太好了。嗯，太好了。景田先生，早啊。
0: 伯父。
2: 在做什么？伯父，可以让王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度假吗？这不太好吧？这怎么不好了？田宁君、二公君还有渡边君，他们都去呢。伯父就算度假的时候也不会放下工作，当然也不能放下学业啦。哼，倒有点道理。那么王老师可以和我们一起同行吗？
1: 那好吧，那就这么定了。我去收拾行李了。慢点，慢点。看得出来，尤佳子她真的很开心。景田先生，您真的为她改变了很多，这也变相的减轻了我的工作量。谢谢您。客气了，只要尤佳子还有您高兴，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
3: 宫本君，最近可好？我有一项任务交给你，辛苦了。特使弄脏的衣服我已经洗好，给他送过去了。当时他跟梁子在喝酒，完全没有问女服务员的事情，否则这件事情让景田知道了会很麻烦的。
4: 看好，以后我跟组织汇报你的工作情况。
3: 哎，这兄弟，我应该的。好，还有，唐毅的监护工作被交给了姬老师的张小安了。另外就是，景田科长要去余杭了，知道吧？知道，先通知我了。还有二宫渡边一起同行。那你看这算不算把二杀出去了？
4: 出去一趟，你准备一下下午出发。怎么了？我妈还在上面。
3: 明白。
4: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你妈妈也不认识的东西？有。
3: 这是什么？
5: 我小名叫狗蛋儿。 我妈不识字，所以我所有贴身衣服，还有这手绢上面，全是她给我绣的口。放心吧，交给我。
4: 谢谢钱哥。

0: 你来干什么？
1: 。
0: 你把眼镜摘了，有话说话。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平时不太照顾别人的感受，这几天没少惹毛你。但是你能不带着情绪工作，这一点我很钦佩。所以说你这个人脾气是大了点儿，

0: 但是还是有优点，宽容。
1: 我一点都不宽容，我记仇着呢，你都记本上了，等任务完成了我再给你算总账。
0: 好啊，那就等你对我彻底死心了以后，我们两个把这个账好好算一算。
1: 你什么意思？
0: 你对我的心意我明白，我心里越是明白，我觉得越应该把话说清楚。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说如果你再见到你的母亲，你想问问她，她等你父亲那些年过得幸不幸福，她有没有后悔生下你，这些问题你心里有答案吗？
1: 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

0: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跟你母亲那十年是怎么度过的？
1: 十年，我母亲为了跟我父亲在一起，为了生下我，她跟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我父亲会寄钱过来，我母亲总说他是惦记我们的，只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愿意为了我父亲付出一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我父亲回来，一家团圆。
0: 可结果呢？他还是把你抛弃了。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伤透了心的话，她怎么可能抛弃自己养育了十年的亲生骨肉？
1: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我只记得她在离开我的时候说，她以前是为我父亲为我活的，从那以后她要为自己而活。
0: 不难，你的一生也应该为你自己而活。
1: 我追求我自己喜欢的，就是为我自己而活。
0: 你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爱你的男人身上，就证明你追求的方向错了。你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对吗？
1: 不爱就不爱，我不稀罕。你走。你走。

0: 还有一件事，今天下午我要和景田一家去浙江余杭，具体的行程还不清楚。如果顺利的话，油矿石这几天应该就有消息了。这两天你还是去米高梅上班，两天以后你到六国饭店等消息。如果白铜龙没有发电报来，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回了。
1: 徐志，
2: 如果五天之内我没有回来，请你立刻回重庆。
0: 那就证明回南的计划全告失败。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母亲在里头啊，
9: 说话就要生了。
10: 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11: 他何尝是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2: 刘美心家属，
9: 哦，我是
12: 小妹。
9: 啊，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3: 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9: 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11: 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0: 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1: 对，丫头。
0: 哎，恭喜啊！
2: 哎呀，又生个丫头，
3: 第几个了？
4: 第三个，第四个？
2: 这是第几个？
1: 三个。
5: 坐坐坐坐。哎呀，
1: 这可太有本事，这是刚进来。
5: 三个。
0: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哎呦。

0: 认真的，何事？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0: 有好戏看了。
2: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3: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4: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5: 常胜，
6: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5: 贵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5: 对，没用。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哎。

0: 别着急走，
1: 没事，没事找你。
2: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1: 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3: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4: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5: 你要干嘛呢？
1: 你怎么来了？
2: 把我们放了！
1: 你老几啊？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6: 别动我闺女啊！
3: 听话，孩子，先回去，
6: 回去，
3: 回去，
6: 回去，
3: 先回去。
6: 哎，
2: 跟你拼了！
1: 哎呀！
7: 怎么了，老汤？
8: 疼啊！
7: 哪疼啊？
8: 哎呀！
7: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我跟你说啊，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8: 明儿就回来了？
7: 啊！
9: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8: 这是怎么了？
9: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8: 回去注意休息吧。
7: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
9: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8: 你被何老四打了？
9: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7: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如果5天之内我没有回来，请你立刻回重庆。
1: 那就证明回娘家计划宣告失败。

0: 哎，疼！
1: 今天下午一点，
2: 我坐火车去余杭，
1: 你悄悄跟上，随时接应我行动。
0: 好，这你放心，不会耽误事儿。
1: 这次行动，周总也加入了。
0: 周总啊，他靠谱吗？
1: 他这个人是油了点儿，但还算是个孝子。上次景甜把他娘抓的时候，他一直怀恨在心。
3: 我只是把计划稍微的跟他透露了一点，
1: 他就表示想要加入。
0: 你说行不行？我相信你。
1: 还要走之前，得把他的家人安顿好。这个是周佐的，把这个给他妈妈看，他会信任你的。
0: 行，你放心，我会安排好，
1: 注意安全。

0: 出去。如果你全都听到了吗？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
0: 我知道你站在门口。我的笑话很好看是吗？
1: 若楠，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你想啊，这世界上的好男人多的是呢，陈浅配不上你，想开点。哼，
0: 一个配不上我的男人却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说这事儿可不可笑？
1: 若楠，当初跟邱会长吵着闹着要一起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哎，你说咱们来上海干什么来了？
0: 就不应该对他有奢望。
1: 吴若楠，吴若楠，你知道他陈浅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啊，高头舔血的日子。昨天一个日本特使带了一份前景光复的真档案，景田要是看到这份真档案，你说会怎么样？他就完了。
0: 他昨天来找我是因为这事儿，
1: 不然呢？要不是咱们幸运掉了包，他来不及走，咱俩都得玩完。
0: 都是我的错，明明是我耽误了工作，我还怨他。
1: 不至于，你看你这是干嘛呀？还有，我这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收拾东西，我得走了，行吗？照顾好自己。
0: 你们到底要去哪儿啊？为什么这次的任务没有我？为什么我要去这里？我要去这里躲着呀？啊，陈姐，她刚刚走的时候，她也没说清楚。
1: 若楠，这次去杭州呢，干什么？具体我也不知道。但你躲起来也是任务。你想啊，如果我们离开这儿了，景天把你抓起来，我们在外面做事儿，也难免投鼠忌器的。如果你要是想让陈浅省心呢，就听他的话，咱们三个人是眼别贴，得齐心不是？照顾好自己啊，走了。
0: 胖子。你帮我跟陈浅道个歉吧。
1: 对，道歉的事得自己来啊，那亲自当面道歉才够诚意呢。走了啊，照顾好自己。

0: 刑天先生您好，我是管家老杜，二宫先生来过电话了，我已经给各位开好了房间，来这边请。
1: 好漂亮的房子啊。
0: 请。
2: 你喜欢就好。
0: 请。

0: 听二公先生说，各位已经在余杭用过晚餐了，所以我只安排厨房准备了一些西山羊尾和潮汕青梅干，一会儿给客人送到房间。
1: 不行，我和我伯父都不能吃羊肉。
2: 没关系的，尤家子。西沙羊尾不是那个会叫的咩咩啊，是一种甜品红豆沙，你可以尝一尝，很好吃的。
3: 前景上对这些小地方的食物也这么熟悉啊？
2: 认识一些浙江余杭的朋友啊，听他们提起过。
4: 今天不是 Miss 王也在吗？
2: 所以想在他面前卖弄一下。
5: 哪位是周左先生？啊？何大宝先生哪位？
6: 有啊，我
5: 啊，二位的房间在一楼108房间，其他各位贵宾的房间在二楼，请随我来。
1: 啊，太舒服了！这还是我来中国之后，伯父第一次带我出来度假。
7: 那就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这附近啊，有个净山寺很有名，中国的佛教文化和日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明天带你去看看。
1: 好啊，那我先去洗澡了。

0: 呦，
1: 老舒服了啊！
0: 谁说我们是狗腿子？师傅，咱们现在跟日本人还有长官们住的是一样的房间。你看这床啊，啊，多舒服，多软，我就没睡过这么软的床。美中不足，就是少个女人。
2: 你想女人，看着我干啥？
3: 师傅，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厨房有个女的冲我笑了，你说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
4: 哎呦，你这个老毛病啊！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女人啊？
3: 出来度假嘛，各玩各的嘛。
4: 玩？你以为这次度假真的是出来玩呢？
3: 那不然呢？嘿。哦，也对，你说日本人度假带着咱们干嘛呀？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们来的路上，景田科长一句话都没说，哦，还有前厅长官、二宫组长他们都不说话，气氛压抑得很呀。那你说他们这次来不是度假的，那是干嘛的？
4: 反正怪怪的，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3: 哎呀，不管他们了，你饿不饿？我饿了，我去弄点吃的去。
4: 嗯。
0: 进去。哎，嘿，太君，什么意思？
5: 景田科长有令，今晚各位去任何地方都要报备。
0: 哎，我们不出去，不出去，不出去。
2: 这帮宪兵肯定是驻扎在浙江第六师师团的人，
0: 一共一个小队，
2: 全在这里了。所以我感觉这里啊，问题非常大。这两天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不让你干嘛，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晃，知道吧？
0: 晓得了，晓得了。
2: 还有啊，管住嘴。
0: 哎，我这种小喽啰，人家能看得上我吗？
2: 听进去没有？
6: 进。从周边开始。
7: 嗨。
8: 渡边桑，景田科长，请您过去一趟。

0: 锦宁科长，这是什么？不会是要送给我的礼物吧？你打开看看。啊，真的吗？哈哈。这个生日礼物不错吧？这会不会太贵重了？这不是油矿石吗？你认识？
1: 任科副行可是我的舅舅。我们的前线部队在一次作战中，意外地发现了大日本帝国钢铁行业所需要的大量银矿石。很幸运的是，在银矿石的开采过程中，发现了铀矿。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提炼出铀，那么我们将创造
0: 这个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超级武器。景田科长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要开始了吗？
2: 终于。
1: 这是我们科研小组做的初步数据分析。这份资料和铀矿石，10天之内要运回日本，交由东京大学的科研小组去研究。
0: 我以为景田科长来这里只是为了度假，没想到是为了迷惑敌人。
1: 在这里隐蔽的完成运送任务。当然只是度假，我在学潜艇上，哪能只是工作？该放松也要放松一下。<笑>是的，铁路被损毁严重，特别是杭州段，所以货物从这里运至上海比较安全。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
0: 路途又很遥远，万一在路上遭遇到敌人，那怎么办？是，路上的危险。但是，远处的危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的危险，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你的意思是，是在这栋房子里的人吗？
1: 非常正确，就是今晚所有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个。该不会是在来之前，唐英有给景天科长透露什么重要的情报吧？应该算是吧。他说， 应该有一个奸细，而这个奸细可能是日本人。不可思议！啊，
0: 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做奸细啊？
1: 是啊，为什么？如果我找到，我一定要问清楚。好了，先说我们的铀矿石计划吧。

0: 陈警长，您是全影间阁下派来专门负责这个计划的特使，所以这些东西理应交由您负责。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
1: 2天之后，上午9点，我为您包下了整个9号车厢，一路上的安保工作都安排好了，请放心。
0: 那具体的安保工作需要我配合什么呢？您什么都不用做，我已经交给二哥和渡边，他们不知道您在做什么，而您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钱警察，如果您是这个警察，不是说如果。
2: 接下来您会做什么？如果我是奸细的话，我会想办法知道其他人的工作和任务，然后把具体的情况想办法传出去，再陷害给其他人。
0: 哎，好，非常好。
2: 我也问过他们两个，答案和你差不多。
0: 景田科长也问过他们了。那这么说，景田科长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看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出破绽。<笑>啊，很有意思。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这一点事情，军统、中共。 等于大家都知道彼此手中的底牌了，那么这就变成一场很有趣的公平游戏，就好像大家把牌都亮着，放在桌面上了。啊，我的油矿石，我有十足的把握把它送回日本，而这个奸细。 如果他沉不住气，跳出，我就可以一把抓住这只小老鼠。那么他输，我赢；如果他胆小，或者他很沉得住气，那么我的油矿石就可以顺利运回日本。还是他输，我赢。
2: 好了，交给你，辛苦，不要让我失望，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希望你们玩得愉快。<笑>

0: 伯父，一会儿吃完饭，你要跟我和王老师一起去青山寺吗？
1: 我要睡懒觉，你们去吧。
2: 那我陪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又没事。
0: 好啊。
3: 景田科长，我的烟抽完了，我想下镇去买包烟。
1: 今天放假，大家想做什么随意，不必向我报备。
2: 有架子，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好啊，王老师，我们走吧。
2: 先告辞了，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4: 景田科长，听说这大干溪的鱼非常的肥美，我陪您去钓鱼吧。
1: 我还是睡懒觉，你负责钓，大家负责吃。
4: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秀子小姐以为二宫、前景、渡边，还有这屋子里的所有人。

0: 谁更像奸细？
1: 科长心中或许已经有答案了。秋子没有这个猜测的本事，但是秋子希望他们一个也不是，这样科长就能少一些烦恼。
0: 我可没有那么聪明，不过呢，既然猎物都放出去，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通常会先放鹰，再放狗。哦，好香啊！
1: 庄园的咖啡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2: 师傅，他们人都出去了，咱们好不好也出去走一走？
3: 晓得了，晓得了。

0: 组长，
1: 您是要下山啊？能不能载我一下？我下山买个绿茶。请，来来来来来，哎，好。

0: 所有的道路上都有我们的同志蹲点，所以无论二宫和渡边经过哪条路下山，我们的同志都应该跟得上。按照事先的约定，在天黑之前，他们会前往渔村茶铺，把消息传递给周佐。
1: 不让周佐搭二宫的车下山，就是为了让二宫能够经过渔村茶铺便于跟踪。
0: 哎，对了，细沙羊尾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我没跟你说过吗？我小的时候在浙江余杭生活过一段时间。细沙羊尾、超山青梅，这都是我儿时的记忆。不管人家一说的时候，我的口水就流下来。要不然啊，怎么说这个乡音和口味是最难改变的古乡韵气？
0: 我以为以你的道行，可以轻松驾驭这些。
1: 我又不是什么妖怪。对了，这几天你可得盯着我点儿。今天早上杜管家那个炸肉圆，哎呀妈呀，这口水

0: 先进嫂，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很开心，和尤佳子小姐一起出去玩，感觉自己至少年轻了2岁。<笑>
0: 秋子小姐今天有出去散步吗？
1: 科
0: 长不想出去，我只能留下来照顾了。
1: 不出去也是好的，今天外面太热了，我要先洗澡一下，先告辞了。<笑>

0: 俊，柯翔，人都回来了吗？千景桑和尤佳子还有王老师是最早回来的，在最近半个小时之内，二宫和渡边也相继回来了，现在还剩下万局长和哲队他们没有回来。注意观察，特别是。 谁和谁接触？
1: 嗨，我先出去了。

0: 哎，局长，哎呦，杜斌来了。
1: 你好，
0: 怎么样？今天收获如何呀？哎，
1: 收获大大的。
0: 你看看，个个活。哎，
1: 还有一条2斤多的老虎鱼，
0: 个头够大的。
1: 嗯，上次在海参圈的时候啊，

景甜现在最怀疑的人是你，为了不让景甜再怀疑，必须让他们各自单独接触，而你跟他们尽量了解。

0: 哎，老板，哎，把我洗出来！没事没事，我去看看啊。哎，谁呀？
1: 师傅，装糊涂是吧？
0: 这么早回来了？
1: 天都黑了，
0: 干嘛呢？这有个酒窖，有好多红酒啊、白酒我都没见过，我来看看。
1: 看酒，哎，厉害厉害厉害！
0: 干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哎呀，你别问路，你
1: 问啊，没事儿，就是旁边撞上的，他来这边送菜，那叫那个小梅，然后那个男人不在了，
0: 那意思就是，你就照寡妇喜欢呗。
1: 哎呀。
0: 不是寡妇，
1: 他也是个说不上的女人。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毛病不改，迟早死在女人手里。哎，晓得了，晓得了。
0: 你东西掉了，你呢？
1: 哎，
0: 这好像是二公组长的。
1: 二公啊？
0: 二公组长？
1: 哎呀，他怎么会来这儿呢？
0: 哎，那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给他送过去啊！
1: 哦，哎，不行，我衣服在这儿。
0: 哎，我这有个绿茶，要不要给你提提神？拿去。哎哎哎

0: 二工组长，这个打火机是不是您的？
1: 你在哪里捡到的？
0: 就在院子里，花丛里。

0: 哎，师傅，你是不是在厕所啊？啊，你快，你出来！
1: 哪一块？
0: 门没锁。不是，你干嘛呢？哎，啊，
1: 散散味儿，散散味儿。
0: 你在这站着茅坑不拉屎，你要出去！
1: 我坚持不住了，你快点！
0: 干嘛呢？干嘛呢？
1: 哎呀，小寡妇给我吃那个馄饨，好像不干净。
2: 这小寡妇不干净吧？

0: 尤娇子最近很听话。
1: 是的。下午的丁生糕，我看您跟尤娇子都挺爱吃的，走的时候让管家准备一些带上吧。晚饭前，渡边和钓鱼回来的万江海说过话，还一起去了厨房。还有何大宝把捡到的打火机送到了二公的房间。除此之外，其他人私下都没有接触过。
0: 朱佐、何大宝住在哪里？
1: 千金桑房间的楼下。
2: 有家子，
3: 别怕，别怕。

0: 对不起，这是我养的小仓鼠，之前一直关在笼子里，今天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吓到贵宾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没事的，没事，
2: 没事，没事。

0: 这么大动静，没出现在现场的还可以。
1: 千景和二公没有出来过。
0: 出现在现场的一样可以。

0: 是狼，尤佳子，别怕。
1: 真奇怪，管家不是说那只老鼠在笼子里的吗？怎么跑出来的？
0: 吓着了吧？吃根香蕉。
2: 二公爵，出什么事了？你去哪了？
3: 我去了酒窖。
2: 这个忘记了。
3: 我听管家说，酒窖有珍藏多年的红酒，所以让二公丧去拿了。酒呢？
4: 还没来得及整呢，我听楼上有声音就回来了。

哎，这个二零三的门给打开了。

0: 请你进来，您没事吧？
1: 啊，兄弟。啊。哦，好意思，我刚刚听到是尤家子在叫马，出什么事了？

0: 科长要是还担心有人进来过，我再去查查。
1: 不必，也许是我多虑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从现在到离开之前，每个人都不可以随便离开自己房间。如果离开，向我通报，特别是二宫、前景和渡边。
0: 嗨，我这就去通知。

0: 景甜在房间查看的地图上一定有问题，能不能帮我知道机会，我进去看看。
1: 尤家子最怕老鼠，昨天我看见这里的管家在楼下养了一只仓鼠。
2: 进来。
3: 千年先生，你找我？
0: 我听说你刚刚被小动物吓到了，是吗？
3: 嗯。
0: 那就把这个当做礼物送给你，让你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0: 这个是我伯父。
1: 这个风景看着尤家的小姐不眼熟吗？
0: 像我的家乡一豆。谢谢你，千千姐。
1: 不用客气。我希望如果我也有女儿的话，她会生活在和平的世界，像你一样，每天开开心心，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希望千千姐能够梦想成真。只要不是跟王老师生女儿就行。

0: 邮件纸，你的耳夹歪掉了，是吗？亲家，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下？啊，当然可以啊。
1: 嗯，好了，真漂亮。
0: 对了，你明明没有在忙，为什么伯父说你在忙，不能陪我玩？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问题，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我知道伯父有时候不行。
1: 那你信任我了？
0: 我当然信你了。
1: 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不得已。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嗯。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聆听无意，品正行端。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3: 顺风，
2: 又来一个。
4: 张建国，
1: 何佳丽，
5: 建国哥，
6: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7: 挺好，
6: 我发誓。
7: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8: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9: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7: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

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2: 我这花放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这农民工哭灭了。
3: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4: 不行，你就是傻。
1: 我说了，
5: 别，
1: 别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 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1: 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示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新法明确，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3: 商标法从三个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第一，注重源头治理，对故意申请注册欺骗性标志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人，新商标法规定了行政责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不再局限于事后的纠错，而是强调从源头上阻断新机商标进入市场。第二，填补对误导性使用行为处罚不足的制度空白。

来实现了从禁止注册向规范使用的制度延伸。第三，完善了公众监督机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

0: 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2: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记者日前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标志着我国氢气长输管道实现从单点技术攻关向体系化应用的关键跨越。
0: 此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全面覆盖氢气管输材料设计、施工、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是我国氢能储运领域首次形成的全流程系统性解决方案。
3: 本次发布的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紧扣新建氢气管道、天然气管道掺氢评估与改造、氢气的接入与交付、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等等工程核心的需求，首次构建氢气管输工程技术图谱，它呢可应用于新建氢气管道和在役天然气管道的改输及其掺氢输送。
0: 同步发布的氢气管输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氢气管道材料设计、施工、安全、运维等全流程关键环节，为氢气管输工程试点示范、规模化推广提供权威规范的技术依据和标准支撑。
4: 国家管网集团持续地推进氢能管输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目前啊，已攻克高压临氢环境管道适应性评价、战场的安全防护等技术难题，为氢气管输工程建设、运维管理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0: 据介绍，上述成果已在多个试验中完成技术验证，后续将支撑我国长距离输氢干线管道建设、存量天然气管网掺氢改造等工程落地， 助力构建安全高效的全国氢能。

0: 储运网络。
1: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这一新的变化受到很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今年国防科技大学在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这两个专业在哪里就读？待遇怎么样？下面我们来看国防科技大学专家的解答。
0: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2: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对于高考实行3+1+2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历史和政治；对于高考实行3+3模式的省份，要求考生选考政治。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1: 此外，一些考生和家长还关心，如果选择国防科技大学的这两个专业，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前景如何？继续来看。
2: 培养方案在公共基础、学科基础、实践体系上基本一致，在专业核心课程上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及外延的拓展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更加注重政治干部素质培养和业务实操，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的学习。
0: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2: 结合文科生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与实践、计算与智能思维、智能化程序设计、文科数学、文科物理等课程。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智能素养、数据素养、数理思维和逻辑思维，为学生未来长远发展打牢学科底座，提供跨学科视角。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1: 来关注网络购物，在网购时您遇到过刮码商品吗？就是商家将商品的防伪码、溯源码等信息抹去后再进行销售的商品，通常价格更低，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收货后却发现一旦出现质量问题，退换货和维权往往陷入窘境。此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马货品。
2: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马的，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是卖差不多。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3: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4: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5: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5: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继续来看报道。
1: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6: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 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6: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

0: 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除了光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0: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 法律专家认为，刮图防伪码之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的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该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对此，法官也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看国际方面，在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

0: 部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两处区域均由以军提出，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利塔尼河以南，位于原有所谓的安全区之外，另一个位于利塔尼河以北，为以军过去两周扩大的所谓安全区内一小块区域。以军认为该区域已无需继续驻军。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德国、英国都创下了高温记录，荷兰多地的学校停课。
2: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这是英国连续第三天刷新6月高温记录。此外，英国气象局26号表示，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将持续至当晚，局地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7摄氏度。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受高温影响，德国部分地区的输电线路和高速公路发生损坏，西北部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大型聚集性活动和体育赛事取消。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森林火灾危险等级升至最高级。荷兰媒体26号报道称，荷兰6月气温创下历史新高，埃因霍温当天下午2:40测得38.2摄氏度，此前荷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7.9摄氏度。据荷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气温还将继续攀升，有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荷兰多地26号升级防暑预防性措施，荷兰多地中小学及高校26号暂停授课。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1: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星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建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试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到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

0: 对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
1: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三维机制。
0: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2: 6月26号，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3: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4: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5: 豫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4: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5: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
6: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3: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这不，位于成安县的这家汽车企业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
7: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轮毂。
8: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1000人。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
9: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0: 现在的生意从二五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5: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2: 6月26号，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享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5: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

0: 凭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1: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仓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三分之一，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0: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2: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0: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3: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4: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5: 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
0: 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
6: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0: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7: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反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8: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0: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金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9: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5: 6月26号，由省文旅厅、沧州市政府主办的“激活景区演艺破局2026文旅演艺交流对接”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
10: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就文旅演艺创新发展等话题进行主题分享。来自全国的32家头部演艺机构集中推介了包括实景演出、沉浸剧场、景区托管在内的全链条文旅服务。同时，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的文旅部门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参会景区与演艺企业面对面进行了洽谈对接，
11: 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互动式、沉浸式的旅游产品，来丰富我们景区的演艺业态。同时，我们希望也能够

0: 寻求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共同的开发研究杂技主题的 IP 及衍生品。
1: 我们呢需要这个适配咱们这个场景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 NPC 的互动，像街头的戏曲啊、国风巡游啊、小型的这个情景剧短剧。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培育了一批标志性演艺项目。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吴桥江湖秀及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秦皇岛师阿那亚演艺四个项目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构建起实景大戏加沉浸式剧场加街头微演艺加夜间灯光秀的多层次演艺供给体系。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演艺供给与景区需求双向通道，以优质演艺业态赋能景区提质升级。
3: 我们的剧院的运营项目现在也是与我们的石家庄大剧院达成了协议，成为了我们东方演艺集团的剧场运营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的内容那就更多的会走进我们的河北。
4: 依托吴桥杂技独特的非遗优势，持续推动杂技演艺与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特色化的文旅新场景，不断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细化应急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及叫应、叫应及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叫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7: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8: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叫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2: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9: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渡汛。
2: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平统揽，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10: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的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6: 截至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下播工作同步进行，6月30号之前完成。
2: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

0: 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下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下收工作的完成，下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1: 下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下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0: 下收收官，我省各地下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2: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0: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对1的专业辅导。
4: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5: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4: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6: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对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4: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7: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日前，北京新发地新集农副产品全链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新集首个大型农副产品集散平台正式落地，京津冀流通网络再添重要节点。园区内车流如织，人头攒动，水果、蔬菜、粮油、调料等品类一应俱全。不少商户在店门口摆开摊位，凭借源头直采的品质优势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吸引了众多市民争相购买。
8: 我们入驻咱们新发地呢，主要是想依托咱们新发地的平台，服务好咱们新集及周边地区的商户和咱们市民。
3: 北京新发地新集农副产品全链产业园是新发地全国布局的第19座产业园区，也是京津冀农产品流通重要节点。项目总占地391亩，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整体规划一平台、两中心、一基地，打造5中心一大集功能布局，涵盖蔬果交易、肉类冷链、仓储加工、农文旅等多元业态。目前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经营蔬菜、水果、粮油副食、水产海鲜、肉类冻品、禽蛋干条等近2000个商品品类。市场的正式投用将大幅减少流通环节，稳固本地菜篮子供给，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集聚商贸物流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为新集商贸流通和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力。 以车轮丈量山水，以青春对话世界。日前，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张家口崇礼开赛，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骑行健儿齐聚崇礼，共同迎来属于大学生自行车运动的国际盛会。
9: 本届赛事运动员们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

0: 三类赛道十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此外，本届赛事还增设五项团体表演赛，来自荷兰、德国、波兰等自行车传统强国的青年车手以及中国代表队的36名大学生将参与上述全部项目。各国青年在赛道上同场切磋，交流互鉴，共同分享大学体育带来的精彩与友谊。
1: 这个赛道呢，对选手的体能和技术综合能力考验非常强，赛道呢就是技术点非常多。
0: 本次赛事围绕以车轮丈量山水，以青春对话世界为主题，崇礼将在交通、食宿、医疗和竞赛组织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各环节顺畅运行，同时进一步推广本地户外运动资源，让参赛者获得良好的比赛体验。
2: 针对自行车赛事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又重点解决了运动员自行车赛存放的一个区域以及他体能恢复的两个最主要的需求，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维修专区，配备了24小时的一个客房服务、医疗值守，并且独立配备了我们的单车的一个库房。
0: 据了解，自1978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比利时举办至今，该赛事已举办9届，第10届赛事首次由中国承办，也是崇礼第一次在夏季举办世锦赛规格赛事。此次赛事的举办不仅填补了国内承办该级别赛事的空白，更为中国大学生自行车运动播下了发展的种子。
3: 通过这些活动呢，组织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层次的老师同学来参与，那么参与的人多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在自己学校包括所在社区会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4: 下面请看简讯。
5: 日前，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昨天，第二届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大会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我省766家企业、101家外省企业参会，现场签订637份框架合作协议。为助力我省县域特色企业出海，河北外国语学院针对企业跨境人才稀缺、对接难等问题，整合全校75个语种、149个专业资源，组建9大出海服务中心，为企业一站式出海、精准化跨境对接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4: 6月27号，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省赛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打造的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绿色档案：赛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赛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本次巡展精选影像资料200余幅，生动再现赛罕坝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建设成百万亩林海，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典范的奋斗历程。据了解，本次巡展后续将在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地巡回展出，并同步开展赛罕坝精神主题宣讲活动。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望群峰铺绿，云漫山间。